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西班牙。刘荣刚从西班牙回来，作为著名的旅游达人，我们的乔帮主刘荣呢，这一次的行程是6天，去的地方呢，体验感很强，和上次去多少有点不一样啊。这一次的气温也不太一样，他在哪个地方驻扎来着？那个古典戏剧小镇啊，都名字都很长。
7: 阿尔马格罗。
6: 住的这个地方本身就会让，一些旅行者有一种家的感觉，因为这个小镇很小，同时又很古旧、很文艺哈。
7: 对。
6: 接下来就是有了3-4天的这个到处走的经历了，都怎么安排的呀？
7: 这3-4天，我跟你说，真的，其实还是总体来说很开心，但是都很辛苦啊。我们要这个要去徒步啊，要去穿越，要去湿地，然后还要去滑皮划艇，还要去探岩洞，反正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在干这些事情啊。
6: 还有皮划艇和岩洞呢？
7: 是的。这个行程我非常开心，就是因为岩洞这种东西不是我们经常会能体会到的，实话实说，真的是很少见的。
6: 对对对，
7: 所以我还是挺激动的。
6: 首先说到他们的驻地叫做阿尔马格罗古典戏剧小镇，接下来呢，其实这就是这个刘荣的大本营，第二天就出发了。好像第一个去的，我看你的行程了，包括你回来的视频，徒步的第一个目标是去看猛禽，是有这么一个安排是吗？
7: 对。这个地方号称是西班牙的塞伦盖蒂，就大家肯定对非洲的这种地方很有这个想象力哈。但是西班牙其实它也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卡瓦涅罗斯国家公园。
6: 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公园。
7: 对，它本来是个国家公园。然后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辛苦的，我们需要在早晨5点的时候就已经要出发了，因为这种国家公园一般都会相对车程会远一些，差不多有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才能到达这个国家公园。然后到了以后，我们要换那种4驱车，就是4乘4，
6: 就直接进自然保护区。
7: 对对对，才能进保护区。
6: 这应该是一片草原吧？
7: 非常大的一个草原，对，确实是非常大。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可能给我们的时间也不是很足够，因为草原太大了。如果你要是

0: 是想追到一些动物的话，你真的要进入很深很深
1: 啊，
0: 才有可
1: 对，
0: 能。
1: 而且还得等，关键就是
0: 对，
1: 时间。
0: 是的，是的。
1: 进去就站上那么一看，感觉这个自然保护区里，你们按理说是有计划，你看到了什么猛禽？是这回行程里的安排很有大几率能看到的吗？
0: 我们本来想象的是可能会看不到，
1: 啊。
0: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看到了当地非常著名的老鹰，而且我们不是看了一只，我们是看到山上有8只，
1: 嚯！
0: 对，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因为我虽然见过，但我没有说这么感觉，它就在我眼山尖尖。对，然后后来向导就支了那个望远镜，他说："你们
1: 你
0: 仔
1: 在
0: 细
1: 这
0: 看
1: 看，
0: 啊，是8只老鹰。
1: 对，有可能在这个在动物园里看到它，和在这个自然环境里看到这 些东西是
0: 对，
1: 不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1: 也是我们老在节目里强调的这个比例，和这个身临其境，
0: 是，
1: 就是你在离它那么近的距离看到8只，
0: 对，
1: 啊，也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压迫感啊。
0: 而且它一张开翅膀，我觉得它得有我一个半那么大的那个翅膀感觉，我不知道它有这么大。
1: 啊，对，就扑棱起来，
0: 对，
1: 遮天蔽日哈。
0: 是。
1: 这是在我们上午的一个行程，啊，其实是人家西班牙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名字也很长。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刘荣的这个，他我不知道他在自然保护区，有的人是在那玩了整整一天，但是那会很累，就等于你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车里不走，你等，就是告诉你可能几点几点会有什么东西出现。
0: 哦，不是，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卡瓦涅罗斯国家公园里边，
1: 啊，
0: 一般情况下大家会分成两种。一种呢，可能就是像旅行观光客，只是进去体验一下；另外一种，有人家就是欧洲人会比较喜欢的，就是2天1夜这种深度体验，
1: 就在那儿了，
0: 就在里面住着，它是可以露营扎寨的，啊，然后你也可以徒步穿越这个瀑布，然后再去到深处，去看不同的动物。因为你其实，在外面一点的地方，你基本上像鹿啊、鹰啊、岩羊啊什么这些都有，你都能看到，哎，都是能看到。但是如果想看，就是可。对，可能看到更好的，或者说更不一样的动物，可能就要真的很深入了。
1: 哦，那应该是有相关的一些安全措施，因为毕竟是在自然保护区里啊。
0: 是的，他们会有自己的营地，啊，会就是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段能在这个营地里待着，
1: 或者说自己徒步的区域。
0: 对，他会划定区域。另外一个，他这里边有很多就是这种，他们当地人叫这个守林人嘛，也是那种守林子的人，他们也会有这种房子呀什么的，他们也会供给大家，包括会讲述一下关于这个国家公园的一些历史都会在里面。
1: 是吗？
0: 嗯，
1: 我还是比较关心温度。到了这样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里，大概你体感是会比你刚从马德里下飞机的时候热，还是那里面
0: 保护区很
1: 凉
0: 快
1: 啊？
0: 因为旷野有风，很凉快的，
1: 也有点海拔吧，因为草。
0: 对对对，有点海拔的。
1: 这是热闹。
0: 它
1: 是每天晚上，就按照西班牙这一个民族的习惯，他晚上是那种在特别热闹的地方会载歌载舞吗？会有人唱歌跳舞吗？还是在很热闹的地方，也就是一堆人聚着，就是简单的喝一喝，吃一吃。
0: 载歌载舞倒是没有，但是他们特别爱聊天儿，他们可以从6点钟一直聊到晚上11点。
1: 就是特别喜欢沟通，
0: 对，特别喜欢。
1: 那挺好啊，那晚上也不会特别寂寞啊。其实他这一回的日程安排相对会让这个有摄影爱好的朋友感觉非常宽敞。第二天呢，去体验了一下高山湖泊。这是怎么个行程？下没下水？给大家介绍介绍情况呗。
0: 这个其实在整个就是这个蓝曼查这个大区，它基本上就是这种湿地高山，然后湖泊，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地形。然后它这个叫鲁伊德拉湖泊群，湖泊群，对，它有非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湖泊在这边。那我也问过他们说有些地方的湖泊是可能为了这个自然保护啊，就是关闭的，对。但大多数就是西班牙人是可以直接去玩耍的，比方说他们喜欢跳湖啊，喜欢玩皮划艇，然后喜欢去这个玩一些什么湖边的这些露营什么，他们都可以直接进去。 对，
1: 哦，也可以露营，
0: 也可以的，就是他们还挺松弛的，我觉得整个的，啊、因为可能是不是欧洲人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猜啊、嗯、
1: 啊，有可能，就是也是，熟悉的环境嘛，
0: 嗯，
1: 对他们来讲就更松弛，
0: 对，
1: 他们要去到一个异国他乡的这样的，他们也会加小心，
0: 是，
1: 但这个地方很成熟，
0: 对，非常成熟，而且这个。

0: 整个这个湖泊群它其实不拘泥于某一个湖泊，因为它也叫不出来那么多名字嘛。所以我们也是赶早，要差不多6点钟出发，因为距离我们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身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这个整个湖泊群呢，就是我们是在这里预约了这个体验这个皮划艇嘛。
7: 嗯，
6: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皮划艇并不陌生。
7: 嗯，
6: 但是我是觉得特别的是在于，第一个是在这种完全自然的湖泊里游，哎，划这个皮划艇，我还是真的头一次。
7: 水也不急。
6: 没，基本上很平静，它的湖泊很平静，
7: 啊、
6: 但是湖水应该是挺深的，因为我看颜色，应该挺深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皮划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花多长时间你就去滑、
7: 嗯、
6: 而且它的线路是有这种穿梭这种山林或山洞、哦、啊，
7: 就不光是湖，
6: 对，不光是湖、
7: 嗯、
6: 所以它会让你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惊险刺激的那种感觉。
7: 哎，你特别的黑，然后特别、
6: 它有点压抑，很凉快、
7: 嗯、
6: 就是它那个因为顶高不高、
7: 嗯、
6: 我还得要稍微这个踏着点身子才能进钻进那个洞口
7: 啊。你是别人带滑还是自滑？
6: 我自己滑，自己滑
7: 啊，自己滑进去了。
6: 对，
7: 在他的线路里，
6: 在线路里，他会有两个导师，
7: 嗯，
6: 会指导你。在你
7: 是在水面上也是跟着你吗？不会，
6: 在湖泊里，
7: 就在湖里
6: ，对，跟我们一起滑，对、
7: 哦。
6: 然后他会指导你。完，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是很在行这个东西，
7: 啊、
6: 他说没关系，他说你就放轻松，没事儿你就玩。
7: 我们这电助力的。
6: 对，但皮划艇因为我们是双人皮划艇，所以也是要协调一下我跟后座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
7: 后面不应该是教练吗？
6: 不是，没有，就是我们自己、
7: 啊、一块的朋友、哦。
6: 对，所以要协调你们俩到底哪儿左舵右舵怎么用劲儿啊？
7: 那你们俩人是都不熟呢，还是有一个还可以？
6: 那个西班牙的
7: 本地人
6: 、啊、他还是比较熟、
7: 哦，
6: 因为他们经常他跟我说，他只要是度假，他就会带儿子来玩
7: 嗯
6: 啊，所以。

0: 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对当地的情况也非常熟。大概这个皮划艇，你既然是双人，后面还有一个当地人，
0: 嗯，
1: 那你在水里时间不短喽，
0: 差不多要2个多小时吧。
1: 就算是一条线路跑
0: 完，因为太好玩了，就是我们都不想回去。啊、
1: 就是过冻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非常的、
0: 嗯、对对对，
1: 有点压抑。
0: 第一次有点害怕，但是第二次再穿越回来，我就不害怕了。
1: 对，另外的就是景色，如果、
0: 嗯、
1: 开阔变得非常窄小，或者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0: 嗯，
1: 那个确实会不一样。
0: 对，
1: 当时天气也很好，
0: 天气都很好
1: 啊、
0: 嗯。嗯。
1: 啊，你说天气好，大太阳晒着也算天气好。
0: 是挺晒的，但是湖上还挺凉快的。
1: 啊，是吧？
0: 嗯，
1: 就整个非常惬意。
0: 对，尤其是像外国的一些博主，他们到湖中心全都跳下去了。
1: 哦，就是那个地方开放到既可以划船也可以游泳。
0: 对，大家就都跳下去了。
1: 哎，这不错。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游山玩水，它是完完全全沉浸的体验。
0: 嗯，
1: 就是有可能你还出一身汗。但是就觉得
0: 对特别爽，
1: 原生的草原啊，
0: 嗯，
1: 还能看到鹰，老鹰猛禽、
0: 嗯，
1: 当然也有人在自然保护区域当中，在安全的前提下露营和徒步，
0: 是的，
1: 这是你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又是在另一个方向啊，这个高山湖泊区，这皮划艇算是这回，体验的比较舒服。
0: 嗯，
1: 你有没有那种皮划艇让你害怕的经历？
0: 我好像还没有。
1: 你从来没有那个就做那种叫什么来着，速降还是叫什么来着？
0: 速降我也、
1: 就是、急流。
0: 那个也玩过，但我还好。
1: 还可以。
0: 啊、还可以，那个我还可以。嗯。
1: 啊，对不？你对速度
0: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1: 对，你对环境要求很高。你觉得滑着滑着，哎，这地儿好像那就我一个人。
0: 啊，那不行，一个人可不行、
1: 嗯。
0: 对。
1: 但是那个游惯了，就是因为不熟悉嘛，整个环境都是第一次去、
0: 嗯，
1: 整个下来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另外一个地儿了。这个地儿啊，也是给刘荣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的，是岩洞哈。
0: 嗯
1: 嗯，这应该是又是一天的行程了。
0: 岩洞就在湖泊旁边，
1: 然后当天就去了。
0: 对，就是其实当天他还有安排骑行，但是划完皮划艇，大家确实体力有点耗尽了，所以我们就没有骑行去。
1: 啊，骑行呢？
0: 对，然后说就先去看岩洞吧。
1: 行，聊聊在西班牙这个拉曼查大区的这个岩洞有什么特色吧。
0: 这个岩洞，因为我是属于虽然以前也进过岩洞，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感受这个岩洞，我只是进、
1: 啊、这话怎么讲、啊、
0: 就可能只是进去穿越过去就完事儿了、嗯、然后这一次他们是因为有讲解，他会给你细致到这个岩洞为什么会产生、
1: 哦、
0: 然后它产生的年份是什么样、嗯、包括这个岩洞它为什么会有水，那水都流向哪里，那这个水是怎么形成的、
1: 嗯、
0: 包括岩洞里有住了一些动物，那这些动物是什么呀、
1: 哦、
0: 对，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完全讲解，包括像这个矿石里面都有哪些成分他都会给你讲。
1: 这个岩洞里除了蝙蝠还能有什么动物？也有别的？
0: 也没有，就是蝙蝠。然后就是我感觉我们有点就是打扰到蝙蝠睡觉了可能。
1: 哦、就有可能讲解吧。
0: 对，
1: 觉得可能传的声音比较大。
0: 是、
1: 啊、它有一部分是需要走的吗？还是全程走？
0: 全程都得走。
1: 哦，全程都得走。
0: 全程都得走。嗯、
1: 哦、
0: 要非常小心，因为它很湿滑、嗯、
1: 啊，对啊对啊。
0: 嗯，
1: 而且岩洞规模应该也不小。
0: 对，它的岩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大家能开放走到的区域不算是很大，可能是为了自然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1: 嗯，这个讲解好像就像以前去过的其他岩洞一样。
0: 对，就是看一眼是个洞、嗯、
1: 就对，拿那儿当路走，然后穿出去了。
0: 是啊。
1: 这个岩洞应该是它不让我深了去，那等于是哪儿，
0: 但是也挺深的啊，也
1: 已经走了会儿了、
0: 啊、也走了会儿了。
1: 嗯、
0: 只不过我们看到有更深的区域，那个是可能我们就进不去了。
1: 对，那也会、
0: 嗯、
1: 一个是环保的考虑，另外有可能也是安全的考虑、嗯、
0: 对，
1: 那就证明这个岩洞不是一般的深，而且呢也和它的开发力度有关。
0: 嗯，另外一个他是说这个岩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基于这个环保的考虑吧、
1: 嗯、
0: 我觉得
1: 不打搅里面的生态。嗯，这也是对的。但是大概这个岩洞的形成是多长时间？
0: 也得一个小时，因为它很细，它会讲解到岩洞的每一条这个水的水流的方向是哪里，然后包括你碰到的这些岩石矿石都有些什么的成分。就是我没觉得他们能讲得这么细啊，但是他连这个成分啊，包括怎么形成的呀，它这个洞怎么形成，他都给你讲得很细。
1: 这岩洞的开发者肯定是个理科生啊、
0: 嗯、非常有意思。
1: 嗯，这

0: 这样出来基本上天就算黑了吧、
1: 嗯、
0: 当天的形象。
1: 嗯，还好，就是因为西班牙天黑可能要八点多以后。
0: 嗯，那、嗯、你们出来大概也就四点多。
1: 嗯，五点多吧，差不多。
0: 五点多。
1: 嗯，
0: 接下来就触及到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聊的一些东西了。
1: 嗯，
0: 这个蓝曼特大区主要的我们都已经聊的差不多了哈，包括这个古典戏剧小镇。
1: 嗯，
0: 还有什么好玩的地儿要跟大家说吗？要是就这几个地方是重点的话，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吃了。大家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小吃是一方面，另外对于西班牙饭也是非常感兴趣。
1: 嗯，其实我们还去了一个达伊米埃尔的这样的一个湿地公园，这个向导他一直在跟我们重复一句话，就是他希望大家保持安静，他希望大家听鸟的不同的叫声、
0: 啊、
1: 对，就是他们可能对这种类型的对自然的接触会更体验感强一点。
0: 嗯， 这个也都非常喜欢安静，也怕打搅当地的生态，
1: 对，
0: 这个不能惊了飞鸟哈。
1: 是，
0: 这是湿地公园，大概其在这一个大区里面基本上主要的一些去处就都去了。
1: 嗯，
0: 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哈，这个到了西班牙有两个地方你躲不开，一个是马德里，一个就是巴塞罗那。
1: 对，
0: 好像最后你是回到了巴塞罗那。
1: 对，我去巴塞罗那。嗯，
0: 在那儿待了有一天。
1: 对
0: 啊，也是城市漫步了吗？
1: 你还说巴塞罗那，这个我还特别想说、
0: 啊、
1: 刚才我们去的是岩洞，是那个岩石的岩洞。
0: 啊，
1: 我们在巴塞罗那的郊区还去了一个真正的岩，就吃了盐的岩洞。
0: 啊，
1: 我觉得那个也特别值得你说。
0: 还有那么个地方。
1: 对，那个地方叫卡多纳盐山文化公园。
0: 嗯哼，
1: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进到全部是盐，就是吃的那种盐啊。
0: 对对对，
1: 那个盐的那个洞，然后我不知道原来盐居然能形成这么漂亮的一些盐山
0: 啊。听听导游解释这怎么弄成
1: 的。也是可能是从很早以前，很早以前吧，它对形成堆积的。那个时候好像欧洲的盐是软黄金嘛，很值钱。
0: 嗯，
1: 然后它这个盐就在上千年就堆积在里面。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把这个岩洞当做一个他们品鉴，不一样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场所。我记得他们
0: 风味、
1: 啊、对，他让我们在里面品鉴他们的红酒，包括品鉴他们的巧克力。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岩洞里独特的湿气和它这个味道
0: 啊，
1: 会让这个酒和巧克力也会有不同的口感。啊，是这么一个。
0: 对啊，这个参观岩洞是一方面，估计在岩洞里的这种体验活动应该是也是它的重点。
1: 嗯，
0: 会不一样，因为我进过酒窖。
1: 啊，对，差不多那个感觉。
0: 啊、
1: 对，
0: 它整个里头的空气流通啊，
1: 对，
0: 包括它自己本来有种的地儿，是不是以前都没听说过？
1: 那个应该不太会对公众开放，我感觉。
0: 嗯，叫啥那个地儿？就叫岩洞。
1: 它叫卡多纳盐山文化公园。
0: 哦，是个文化公园。
1: 对，
0: 那就也是开发的力度应该还可以喽。
1: 嗯，
0: 而且还可以在里头体验点美食啥的。
1: 嗯，
0: 行，这基本上就比较小众的线路基本上就走完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

个世界上是找不出跟自己完全相同的人的，所以每个人都会独立地活着。但是我们也并不孤单呢、啊。当你觉得一个人打拼累了的时候，想想身后还有那些家人跟朋友们。有句话这样说啊，见到你，我好像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当觉得孤独的时候，就去见见那些可爱的家人跟朋友吧。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世间所有一切啊，最后总结出来就是两个字，遇见。冬遇见春，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因为遇见，生命会变得多姿多彩。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大了。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今天的你呢，可能在一个人面前一文不值，但是明天的你可以在另一个人面前，我们就再来。不要让自己老得太快，悟得太迟，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吧。

生活总是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着，它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孤独迷茫、沉默忧郁。但是如果靠这段时间跟自己独处，多看一本书，去做可以做的事，等你度过低潮，那些独处的时光必定能够照亮你的路。也正是这些不堪陪你成熟，所以现在没有那么糟。看似生活对你的亏欠，其实都是祝愿。

么你打算爱一个人，请想清楚是否愿意为了他放弃自由的灵魂，从此心甘情愿地有了羁绊。我希望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为你而来，千山万水只为你。蓝色

说起王菲的唱片呢，一经发售就被抢购一空啊！当年的辉煌呢，连主持人张飞都曾经调侃他说：“王菲啊，你的专辑能不能不要卖得那么好？”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听到歌来自于吴青峰这首一点点，接下来听刘爽这首理想的太阳。在这首歌里面，刘爽其实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关于家人对于他从事音乐的态度，还有关于他自己曾经的那一份工作职业。而刘爽也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歌里说自己的故事了。来听刘爽理想的太阳。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
2: 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日前，郴州嘉禾县城的刘艳娟和唐转运都收到了一条20000元的到账短信，两人是又惊又喜，这可不是什么经营收入，而是一笔意外的资金。那么，这究竟是一笔什么钱呢？又是从何而来呢？请听报道，巡查助推汇残资金不卡壳。刘艳娟是一名视障创业者，她经营一家盲人按摩店已有多年，靠着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和家人。2023年，刘艳娟申请了残疾人就业扶持专项资金。2024年，她听说这笔扶持资金已经下拨到嘉禾县财政，可直到2025年，钱一直都没有发放到手，
4: 一直迟迟还没有到账，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的着急慌忙，因为这笔资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3: 期间，刘艳娟多次前往县残联请求拨付，但却因人事变动等种种原因导致资金审批发放卡壳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转机出现在今年3月的一次巡查，当时嘉禾县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县委社会工作部，着重收集群众信访诉求，并深入摸排走访。他们发现辖区内的刘艳娟，巡查组副组长廖建生介绍，
5: 巡查组将这笔资金次流问题列入例行立改中奖督办件，精准交办，压实责任，全程跟踪，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堵奖。
3: 在巡查组的有

0: 力推动下，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统筹，联动财政、残联等部门召开专项调度会议，逐条梳理专项资金拨付流程，排查审批梗阻，厘清工作权责，大幅压缩办理实现，优化审批链条。嘉禾县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坦华介绍，
1: 特别是因为人事变动引发审批滞后，扶持资金发放不及时问题，我们已积极督促相关部门进行了理性理改，建议他们健全审批闭环管理制度，建立人事交接期间事先应急处置机制，推行特事特办、提速快办，保障贵宾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0: 经过多部门协同攻坚，四月底，刘艳娟、唐转运经营的两家按摩机构的省级专项补贴及县级配套资金共40,000元全部足额发放到位，困扰他们的资金滞留问题彻底解决了。领到扶持资金后，唐转运经营店铺的店长唐芳深有感触地说道，
2: 这次的话不仅帮我们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还多次上门来了解我们的经营状况，也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坚定信心，让我们好好干。现在每个月的收入的话也是非常的稳定。
0: 这次汇残资金的顺利落地，是嘉禾县以循促改、以循惠民的一个生动实践。本轮巡查进驻以来，县委巡查组坚持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巡查组副组长廖建生表示，
3: 我们也将继续把监督承担一线，确保某一笔惠民资金呢都用在群众身上。
0: 下面请听清风评。对于残疾人群体而言，政策的温度不仅写在文件里，更体现在每一笔钱能否准时顺畅地到达手中。面对刘艳娟和唐转运的诉求，巡查不是走过场，而是动真格，多部门联动取代互相踢皮球，全程跟踪倒逼限期清零，这种沉到一线的监督真正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毛细血管。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到来自宋杰的这一首《悠长假期》。嗯，悠长的假期可能还需要等待。土拨鼠音乐榜听到的是福仪，希望在万年以后，带着一点公路音乐的意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当下的愿望吧，就希望新生的世界秩序自由，希望在很久很久以后，万年以后，银河的涟漪重振爱在这个世界的美丽，也就是对于未来依然保持着一种美好。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苏运莹、岑宁儿、艾怡良这首《聊天室》，收录在《不完美人生指南》当中。其实说到这三位歌手，三个名字放在一起啊，共同点还真的挺多的。苏运莹、岑宁儿、艾怡良都是独具特点的唱作人。

来自于孟大宝纸飞机。熟悉孟大宝的朋友知道，他其实也是一间小酒馆的主理人，所以一边坚持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一边还要作为一个小酒馆的主理人的出现，确实挺忙的。但是很多这些开小酒馆的，不正是因为有着一个自己对于音乐的梦想或者说目标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听的 MV 导演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份，而至于歌手的这个标签总是会在最后被提及。尽管呢，陈珊妮也组过组合，发行了过专辑，但一直以来呢，陈珊妮给我们的印象更多的只是在幕后进行这些音乐相关的创作呀、制作啊等等等等，出现在其他的这些歌手和音乐人的创制团队当中。包括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表示过，说其实更喜欢的是制作人的这个角色，因为喜欢处理繁复的事情，同时兼顾执行与情感、技术与美学、左脑和右脑，自我挑战还挺大的哈。但是也不得不说，每一张专辑在歌曲旋律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陈珊妮想给予我们更多的一种表达。来听这一首《恐怖谷》。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歌达达乐队这一首《再见》也是他们在重组之后所发行的第一首的新单曲哈。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叫《想去海边》，郁可唯和李斯丹妮合作完成的一首翻唱的作品。那原版呢是《夏日入侵企划》所发布的一首单曲。那用《夏日入侵企划》的恢弘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是一首由他自己创作的夹带私货的歌，讲述的关于他自己过去的那一段情感的经历吧。当然和这个夏日入侵起

化的版本相比的话，姐姐们的版本更多的是一种轻松惬意哈，因为就像歌名这种直白的表达吧，想去海边，那就去海边吧。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它就像是空气一样在你的周围环绕，但是你却再也找不到它的存在。这种感觉会一直让人折磨，无法真正的把对方放下，又没有办法把它握在手里。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你越是下决心不想他，就是会越想他，因为决心不思念，正是你在思念他的时候。人们常说一句话，拿得起也要放得下，但多的是求而不得，多的是无法放下。

我见过看电影嚎啕大哭的女孩，也见过深夜买醉的少年，我见过很多很多因为感情难过的人，当然我也安慰过很多很多对我倾诉的人。后来才发现一事儿，真正的放下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的，真正要离开的喜欢，或者真正要离开的那一次，门是轻轻地关上的。人是在谁都不知道的时候离开的。放下一个人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吧，越刻意越无法忘记。或许有一天你听到他的声音不会觉得心头一颤，再听到他的任何事儿也不会反复。

复揣摩，就像是一个朋友一样，再见的时候心里没有一点感觉，也起不来一点起伏，再也不会红着脸，也不必红着眼，两个人之间无需任何怀念。我想这或许就是真正的放下了。年少时候的喜欢，可能是因为一个眼神，因为一首歌，但喜欢和爱真的像一瓶汽水一样，因为一个人沸腾，也因为一个人耗尽力气。最终我的你有什么故事想和我分享吗？或者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让你回忆起之前的某个片段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不过吗，等你找我的第一个瞬间，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枕头下的手机，打开微信，看一看未读消息里有没有一条是属于你的。我会故意放慢起床的节奏，猜测着你是否已经醒来，按耐住迫不及待联系你的劲头。其实不是不想去主动找你，只是因为那会显得我太在意了。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啊，连看向对方的眼睛都像是在表白。我经常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在被子上的时候胡思乱想，担心你喜欢我，又害怕你没那么喜欢我。在你找我的第一个瞬间里，自己就很纠结，恨不得把心掏给对方看，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喜欢，可是又想要矜持一些。那等你找我的第二个瞬间呢，就是早上的时候收拾好出门的时候，化了很好看的妆，穿了很漂亮的衣服，也多希望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会出现在你家的楼下，一起吃早餐，一起去上班，牵着彼此的手走很长一段路，跟对方边走边聊，分享一些开心的事儿。

在工作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打开我们的对话框，却没有想要从对方那儿给到我们一些安慰啊。可是好像他总是很忙，忙到没有时间来联系我，没有时间来问我过得怎么样，甚至没有时间来多爱我一点儿。那这是刚刚和各位分享的等你找我的其中的两个瞬间啊，不知道刚刚分享的这几个瞬间有没有各位这些情况你曾经有过吗？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还剩下最后两个等你找我的瞬间啊。等你找我的第六个瞬间是在生病的时候，特别希望你能来照顾我，那种无助又难熬的时刻真的太需要有人来陪伴了，但是你呢可能不能及时的给我鼓励，不过我觉得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如约而至。因为你呢，我已经习惯了晚睡，即使很困很困，但也要在看到你的晚安过后才能安然睡去。如果你没有找我，

多想你能在睡前跟我说些悄悄话呀，关于你的过去未来我都愿意听。等你找我的第七个瞬间是，现在大多数时候你都是沉默的，等你找我这件事儿没有期限，依然对你抱着期待，在很多个瞬间里都想让你来找我，比如此时此刻，我在对话框里输入了几百个字的消息想要发给你，你在干嘛？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东西，想要分享给你，你心情怎么样？你睡了吗？好吧，晚安。但这些我都没有发出去过，因为我好像觉得这样或许会打扰到对方。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明明你没有要联系的人，但你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看一看未读通知。明明也没有什么事儿值得纪念，却还是频繁的更新朋友圈，甚至半夜长篇的文章，都是因为你想要得到他的关注。你把有关于自己的一切一箩筐的散出去，变成了朋友圈里的一条条动态，每一条都竭尽全力地吸引他的注意。你想要得到他的点赞，如果他点赞了，你会非常开心。可是大多数时候呢，你好像只得到了一场空欢喜。你等的那个人就像天边遥远的星辰，虽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但却怎么也等不到他看你的一眼。

接下来呢，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故事呢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上周有一位好友来医院看我，我的病好的也差不多了，我就跟他出去散了散步。医院楼下的公园很小，我们一起坐在长椅上吹风聊天儿。结果还没聊到五分钟，他就看了十几次的手机。我以为他是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等，没想到他却低着头告诉我说，他刚刚来医院之前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自拍，现在已经快有100个赞了，可这里面却没有一个他。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满脸的伤感。他还给我看了他和那个男孩的聊天记录，页数虽然不少，但几乎都是他在主动，男孩的态度一直都是淡淡的，就连好友无数次的晚安他也很少回复。怎么说呢，看完了他的聊天记录之后，我有一些吃惊，因为在我心里，我的这个好友一直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工作很好，他在和男生的对话里呢，他为什么和我印象当中的那个女孩不一样，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太过于强势，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女孩，会撒娇。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也从没看见他这么费尽心思的去跟谁聊天，更何况还是这样，是很迟才会回他消息，因为不喜欢，所以对他的示好爱答不理，因为不喜欢，所以才会频繁的躲避提出来的任何话题。当时好友害羞的问我说，你说我是不是太主动了呀，所以他才不会回我的，是不是我用的方法不对，我是不是需要换一个方式来暗示他呢，还是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一连串的提问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那你试一试一周不联系他，你看他会不会找你。那个时候答案自然就在你的心里了。

0: 现，我的房间我的生命充满鲜艳来电，右手边音乐放大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生命多了一些气味，一瞬间心门拉开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生命充满想象空间，给自己一些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
1: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地生根等阑珊，你为谁不告而别，不羡鸳鸯不羡仙，不贪不贪，情是明月剪不断，一别两宽离更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市，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
3: 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外卖诗人王继兵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故事。大家没听错啊，我们说的鲁迅文学奖就是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王继兵这个外卖诗人凭借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下了诗歌奖。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啊，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脑子里马上冒出的第一个画面是一位穿着黄色外卖服的小哥，一手拎着麻辣烫，一手捧着鲁迅文学奖的奖杯。说实话，这个画面还是太有冲击力了。外卖员和鲁迅文学奖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呀，比小炒里放茅台那还混搭呢。但这件事儿它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也有些朋友对王继兵可能不是很熟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王继兵1969年出生，在江苏的农村长大，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他干过建筑工人，挖过沙子，摆过地摊，捡过破烂。50岁那年呢，他在江苏昆山注册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大家也可能会问了，平常啊看外卖员都是风里来雨里去，匆匆忙忙，一个送外卖的他哪儿来的时间写诗呢？简单啊，等餐的时候他写，等电梯的时候他写，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也写，别人刷短视频的时间他还在写诗，别人打游戏的时间他继续写诗，别人抱怨生活的时间他全部用来写诗。据说有一次他送外卖啊，爬到了6楼，哎，突然一下灵感来了，他就赶紧跑到楼下去把这个灵感记下来，结果呢给忘了。哎呀，这事儿要是搁我身上呀，我觉得非得气得都得把那外卖要不我拆开把它吃了吧。但是王继兵没有啊，他只是继续的送下一单，继续就这么默默的等下一个灵感。就这样，王继兵写了将近6000首诗。6000首诗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你一天读一首，要整整读16年。而今我们听他来读一读自己最有名的作品《赶时间的人》。
4: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叫王继兵，2019年注册成了外卖骑手，送外卖已经送了7年多，写作也写了30多年。
3: 那这首诗啊，《赶时间的人》是王继兵最有名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他在诗里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大家来品一品，这可不是坐在书房里憋出来的风花雪月，这是骑着电瓶车在街头巷尾跑出来的真实人生，每一句都带着油门味儿和刹车味儿。2022年，这首诗被发到网上，一下子就成了热搜。一个外卖员的诗让万千人看哭了。为什么哭啊？因为太多太多的人从他不光写自己。为了创作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他当面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小哥，还用问卷调研的方式调研了60多位。你想想啊，一个外卖员采访另一个外卖员，他会说：你好，我是外卖员王继兵， 能耽误您2分钟做个采访。

忙吗？不耽误你送单吧。这场景比任何真人秀都真实啊。之后有很多记者开始采访和关注王启兵，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想为外卖群体织一件遮风挡雨的布衣，希望读完这本诗集的人能够多理解外卖小哥的不易，平日里呢少给一些差评。这不是矫情啊，这是真实，是质朴。诗歌是生活里开的花，外卖是生活扎的根，如果根没了，花也就开不出来了。我还记得王继兵说过一句让人很感动的话，他说，诗就是我命里的一颗糖。你想想，一个吃了半辈子苦的人，一个早早辍学进入社会打工的人，把诗当成一颗糖，这糖不甜吗？甜，但甜里也带着生活的咸。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请大家放心，我始终会做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安静流淌的河流，这个比喻真好，不急不躁，不张扬，不炫耀，就是一直往前流，流的路上顺便还滋润了两岸的花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诗歌，说诗人，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新闻带给你的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来，把诗意记下来的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可能跟我们一样，是每天匆匆忙碌工作的人，也可能你每天被 KPI 追着跑，你可能是一个开滴滴的司机，每天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你也可能是一个全职妈妈，每天被孩子的哭声和尿布包围，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觉得诗意是别人的事儿。但外卖诗人王继兵用6000首诗告诉我们，诗意不在远方，就在你等的那班地铁里，在你送的那份外卖里，在你熬的那个夜里。所以呀，别再说什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了。王继兵告诉我们，生活就是眼前的苟且，但诗就在苟且的缝隙里。说得励志一点，生活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低处扎根终会高处开花，你不必抱怨身处泥泞，不必纠结平凡普通，哪怕我们只是无数普通当中最渺小的那一个人，只要你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像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歌一样，低处飞行那样，完成属于自己的低处飞行。

0: 们的微信好友啊，他说我读过王继兵的诗，他的文字。
1: 有人听晚钟。
0: 还有微信好友说对这位诗人有印象啊，我看到，他就想到了今年春晚。的确，这今年春晚呢，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开场就是王继兵来做的，所以平凡的生活的确需要有人来记录。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注水。说注水啊，咱们先来说说被注水的雪糕价格吧。你看最近这天儿啊特别热，来根雪糕或者吃个冰淇淋贼爽。大家猜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有报道说啊，卖的最好的是3-5块钱的老熟人，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巧乐兹啊、绿色心情

啊，随便啊，那那些曾经被网红高价雪糕挤到角落里的这些个老熟人，为什么如几块甚至有二十几块的太离谱了啊？一个雪糕那真的比吃一份煲仔饭都贵了啊！结账的时候，哎呀妈呀，让人心惊肉跳啊，吃不起啊！不少人呢进这个便利店啊挑冰棒，那必须得先偷偷看看价格呀，生怕哎呀一不小心我自己的这个钱包子还受伤了呢。你看商家一窝蜂的扎进高端赛道，噱头堆了一大堆，结果呢全都做不下去了吧。玩高端玩套路啊，玩得了一时，你还能玩得了一世吗？当年雪糕刺客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啊是来自于资本的催熟，他们想通过短期营销制造话题溢价，如今呢这个泡沫破裂了，什么道理呀？只有一条，靠故事啊撑不起复购，靠营销换不来忠诚。雪糕嘛，你终究是个吃的，你首先得价格和味道过关。关键词注水啊，摄影比赛的那张奖状也经常被注水，一张有乱码的 AI 生成图片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获得摄影比赛的一等奖，就问大家奇葩不奇葩。这个图啊，大家现在啊稍后有空的时候去找一下，你就搜啊内蒙古摄影比赛一等奖等等这几个关键词，马上就出来了，那一眼假呀，哎呀那太离谱了。最近呢这个事儿啊有争议，但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思考。什么事儿呢？就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场官方举办的摄影比赛，这个一等奖的作品呢叫《洒乐园林》，被网友扒出来啊，这一看就是 AI 呀。这里边呢，环卫工人的马甲映着一堆毫无逻辑的乱码，人物的动作啊、手部细节啊，全都僵硬失真。你就只要啊稍微多看那么一眼，你都不用多，你就多看一眼。哎，不对劲儿啊！啊，假的。最后呢，官方核实了，确认作品造假，撤销奖项，暂停赛事，相关负责人呢还要被追责。其实不只是呼和浩特，哎呀，另外我想说啥呢，就我怀疑有些个评委啊，你可能啥也不懂，你就是来凑数，然后顺便拿个评委费是吧？那要是 AI 都能生成了，那要作者干啥呢？那直接署名豆包包啊、千问问啊，那岂不是更合适吗？不可思议的注水啊，还有注水肉，是真的注水肉啊。半月谈杂志就报道了，说是最近的执法部门啊，在东部某省查到了多个注水肉的窝点。比如说有一个窝点呢，他们先给这个猪耳后啊注射肾上腺素，然后再把水管呢插进猪的胃里灌3到5次，每头呢就增重了10多斤了，一天非法获利就可以达到2000多。这些肉呢经过合法的屠宰场走一道手续，再混进农贸市场，一上午就卖完了。有人可能会好奇，哎，你刚才说还要打针，那为什么注水之前要打针呢？其实这就是黑心商贩的专业套路啊。这类药物呢能够抑制牲畜的肠胃蠕动，麻痹身体的机能，让这个猪啊不会因为强行给它灌水出现剧烈挣扎、呕吐排水的情况。那注射了这个药之后呢，他们会把水管呢就直接插进猪的胃里反复的灌啊，一头猪这不就凭空多出10几斤水分来吗？那多出来的那哪是水啊，那都是钱呐。注水肉的水啊可能是没危害的，但是啊肉里残留的这些肾上腺素的药物如果经常吃的话，可是会危害身体健康的。免费赶海，你想啊，免费不要钱，那可不是很多朋友就说那就去玩一玩吧。哎，别急啊，等你凑近了你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啊，这几个字儿也被注水了。为什么呢？这字儿不是特别大吗？免费赶海，但是呢在这几个字儿的前面的角落里啊藏着那个米粒大小的购票即可入园。哎呀，你说你到了那儿，我就问你，你就说吧，你啥感受啊？是不是感觉被骗了？广西北海的这个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啊，它就是这么干的。那我估计啊不少游客远远的看免费，满心的欢喜啊，驱车来说带孩子来赶海吧，体验一下吧，到头来发现一场文字游戏，一定会在心里骂人的。你说这都2026年了，你还想着这样的套路？哎呀，你别，只要有一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你看这不是把它发到网上了吗？那别说没人再去上当了，你估计连这个景区你都会受到。

0: 牵连。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大家有没有在暑假的时候有计划打算去大理玩的呢？有没有朋友去大理玩的时候租过这个豪车呢？你看最近啊，媒体暗访曝光了大理豪车租赁行的乱象。当地车行呢，以128元到186元的超低价啊，租赁敞篷跑车为噱头，线上引流，但是却刻意的篡改车型年份，隐瞒车辆的重大事故史，再以话术呢诱导游客来购买高额的店内保险，对拒绝投保的游客呢会在还车环节啊进行恶意的索赔。这个事件呢引发舆论热议之后，大理的交通部门就迅速介入了，责令涉事企业停业整改，并在全市启动租车行业专项整治行动。128元开走敞篷跑车，当苍山洱海的美景遇上如此诱人的价格，任谁谁都会心动啊。可是大家想一想，天下大理这座旅游城市的金字招牌，就这些套路是没有存身之地的，只有这样，大理的风花雪月才能真正留住人呐。你看暑假呀，很多家长都想着带孩子去名校参观，然而呢，有家长就会轻信社交平台上所谓的清华在校生代约等等这样的服务啊，转账了，哎，结果一到门口惨遭拉黑了。根据报道，清华校园参观呢，目前采用的是官方摇号的预约机制，有家长说了自己连续3天抽签预约了都没有约上，那在社交平台呢就留言说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清华的校园呢。随后啊，你看网上一个自称我是清华在校生啊这样的账号就主动私信他了，承诺那我呢肯定能以这个校内亲属的名义啊把你带进校园，还发送了所谓的成功预约截图来博取信任。这个人呢，他就在支付了200元的费用之后啊，按约定前往学校了，结果见对方已经把自己拉黑了。其实在很多二手交易平台上啊，这类有偿入校的乱象的确是屡禁不止的。部分卖家呢明码标价，公然售卖车辆入内啊、校内人士带入等等这些违规服务。校方提示了，这类账号啊大多是外地人员冒充的，有偿违规带人入，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雪地上划开了一块脸盆大的口子。李大个儿觉得差不多了，摸索着将电话机的地线往地上连接，一插还真插上了。李大个儿摇了几下电话机的摇把，喊叫了半天，然而遗憾的是电话仍然不通。吴铁锤三步两步跨过来，蹲下身子又摇又喊，但是不论他弄出什么动静来，电话机里也是同样的音讯皆无。气得吴铁锤把话筒朝地上一扔，他对欧阳云逸说，不能再等了，部队都在山坡上冻着，时间长了非出事情不可。欧阳云逸问他怎么办，吴铁锤说，开始向下面运动。欧阳云逸还没有表态，不远处却有一个声音说道，团部还没有进攻信号。吴铁锤听出来是机炮连曹连长的声音，就非常不高兴，你是营长，我是营长，他对着曹连长的方向喊道，是不是成了个副的，说话不管用了？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到曹连长嗫嚅的声音，我不是这个意思，营长，我是说团部还没有进攻的信号。我说进攻了吗？吴铁锤质问道。我是说运动，往飞机场运动。夜幕中再也没有传来曹连长的声音。吴铁锤后来想起来，这几句话可能是曹连长留给他的最后的话语。自此一别，他再也没有能够见到这个小个头的江苏泰兴人，再也没有能够听到曹连长的声音。吴铁锤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他后来想，要是早知道自此以后再也听不到曹连长的声音，那就应该让他多说几句话，而他当时也不应该对曹连长那样的严厉。全营600多号人于是往山下运动，山脚下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这个开阔地从东面与东北面的大山脚下一直向西南方向延伸，下街与里机场就处于这块开阔地上。据侦查到的情况，机场的外围围着一圈铁丝网，铁丝网内就是飞机跑道，跑道的中间和两头都堆放着空运而来的物资，弹药、油料、食品一垛一垛的，应有尽有。吴铁锤让李大个向各连长传令，只要过了铁丝网，战斗就算成功了一大半。雪还在下着，一团团一簇簇扑打在人们的身上脸上，每个人都是双眼迷蒙，口鼻难开，但是这一层白色的铠甲也使他们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反而便于部队夜幕中的隐蔽行动。吴铁锤索性脱下了他的翻毛皮大衣递给李大个，只把狗皮帽子戴在头上。李大个说他不冷，他也走得浑身冒汗呢。吴铁锤说，你当是给你穿呢，抱着，又厚又重的，冲锋的时候碍事儿。李大个儿就抱着吴铁锤厚重的大衣跟在后面，肩膀上挎着缴获的八粒块，他的旁边紧挨着上海人陈阿毛。陈阿毛身背卡宾枪，肩挎冲锋号，手拎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陈阿毛走起路来十分小心，生怕摔了手里的锣。欧阳云逸紧随其后，大雪封眼，他要不时地摘下眼镜，在黑暗中摸索着抹去镜片上的雪花。南方和西北方向的夜空中传过来一阵紧似一阵的隆隆声响，机枪的哒哒声即便是隔着十几公里的距离也能够隐隐约约分辨出来，那是兄弟部队在攻打古图里和柳潭里的美军阵地。可是
他们眼下的下街与里机场与远处的下街与里村庄

0: 还是一片沉寂，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躲藏在漫天飞雪之中。部队已在平坦的地面上走了很长时间，依然还在向前运动着。吴铁锤感觉到差不多已经走在跑道上了，但是四野里仍然一片寂静，看起来敌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在李大个儿后来的印象中，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一小时、一天，甚至是一年。他觉得他们就这样悄悄地行进着，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好像是永远也没有尽头。但是预料中的铁丝网却一直没有出现，找不到铁。吴铁锤不管三七二十一，心想反正就是这个地方，有铁丝网也好，没有铁丝网也好，碰到敌人就打，遇着东西就搬。要是真的没有铁丝网，来回扛东西岂不是更方便吗？所以他要几个连队的通信员赶紧回去告诉他们的连长指导员，不要停，走，往前走，摸，往上摸，接上火为止，搞到东西算数。话音未落，夜空中当当就是两下清脆的响声。以吴铁锤的经验判断，应该是迫击炮弹出膛的声音。未及他反应过来，头顶上砰砰两声闷响，一片惨白的亮光骤然闪了一下，恰如白昼。漫天的雪花，移动的部队，大地、山岗，一切尽在眼前。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两发迫击炮照明弹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大地上一片银白。借着照明弹的亮光看出去，平坦的前方坐落着一个个好像是房屋的物体，间隔有致，都覆盖着若隐若现的积雪。在这些物体的前面横亘着一道长长的暗影，那就是机场外围的铁丝网。铁丝网就在前面，隐蔽接敌。吴铁锤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战斗命令。在吴铁锤的想象中，一座一座的白色物体，不是弹药，就是整齐码放着的罐头箱子，要不就是美国佬睡觉的房子，反正里面有东西，端掉它再说。他高高举着20响的驳壳枪，就像是一棵不倒的消息树，指引着战士们前进的方向。部队加快了运动的步伐，都是一路小跑着奔向百米开外的铁丝网围栏。突然间，一片隆隆的马达声轰然而响，无数道光柱也同时射出，在漆黑的夜幕中，就像是一只只怪异的鬼眼睁张开来。与此同时，那些覆盖着积雪类似于房屋的东西竟然动起来，隆隆的马达声掩盖了几百双脚板踩踏积雪的动静，也淹没了风雪的呼号。坦克卧倒，营连指挥员们同时意识到了巨大的危险所在，指挥部队趴卧在冰冻的大地上。话音未落，坦克上面的机枪及其周围掩体内的轻重武器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爆炸般响了起来，犹如山崩地裂，狂风呼啸，把部队压制在雪地和沟坡路是敌人的坦克。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升起，坦克的鬼眼在夜幕中闪烁，几百人都趴在雪地上，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吴铁锤焦急万分。本来是想偷袭，没成想对方早有准备，部队暴露了，撤回去肯定不行，硬打要吃亏，怎么办？吴铁锤利用不断升起的照明弹和欧阳云逸碰了下头，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变偷袭为强攻，说什么也要把下街鱼里机场拿下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关乎着无数人的性命。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都深深知道肩膀上的分。

量。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从此将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他及其家庭的一辈子。但是，他们是军人，中国的军人，他们别无选择。信号弹，李大个儿眼尖，首先发现了身后山头上射向天空的两颗红色信号弹。这是师前进指挥所向下界余里机场发动攻击的预约信号。两颗红色的信号弹一起，意味着攻打下界余里飞机场的两个加强营要从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吴铁锤不敢怠慢，一扭头冲陈阿毛喝道：吹号冲！上海人陈阿毛一跃而起，擎起军号就吹，号嘴凉如冰块，像一块强有力的磁铁一样粘附在他的嘴唇上，清脆的号音激昂而又凄厉，鼓舞着战士们从他们的隐蔽之地爬起来向前冲锋。在陈阿毛营部号声的带动下，几个连队的号手也同时吹响了他们前进的号音，营连部的军号交织在一起，抑扬顿挫，高坦克的大灯光束在奔跑着的人群中扫来扫去，一串串红的、绿的、黄的夜光弹打在雪地上，溅起一道道、一束束色彩斑斓的雪雾。坦克上的火炮也咣咣地打开了，红光一闪，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巨响。黑暗中的坦克炮弹，有的打得很近，有的飞得很远，远远近近的土石纷纷迸裂，雪花飞溅，中弹的战士们一片片倒在雪地上。坦克，注意敌人坦克！欧阳云逸在后面大喊。部队的进攻又被压制住了。陈阿毛再欲起身，却被欧阳云逸一把拽倒在凹坑里。几乎同时，一串长长的夜光弹擦着他的大盖帽子一掠而过。陈阿毛不知道文质彬彬的欧阳教导员哪儿来的这么大力气，他跌倒在凹坑里，心有余悸，嘴唇上的一圈皮被冰冻到极致的号角粘掉了，现在上面的血已凝结起来，但是仍然疼痛难忍。开始的时候，陈阿毛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儿，嘴唇上像是被刀子割了一下，一片温热涌满了下巴，他用手抹了一把，晓得是流血了，以为自己负了伤，可是活动活动下巴脑袋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当皮肤粘附其上的时候，他们之间就会在一瞬间发生某种变化，皮肤会被紧紧地粘住，而脱离的结果只能是舍去一层皮肤，此外别无他法。陈阿毛想起在车运朝鲜的过程中，他们的闷罐子军列路过敦化的时候，铁路吴师傅告诉他们，朝鲜这嘎的贼冷，鼻子耳朵扑了扑了就能冻掉，手上的皮碰着金属都能粘下来。他们当时都不信，以为人家吴师傅吹牛，现在他知道了，吴师傅没有夸大其词。吴铁锤决定搞一次火力掩护，集中全营的机枪火炮猛打铁丝网内的美军阵地，借着火力的掩护再来一次冲锋，只要打进了铁丝网和美国鬼子搅在了一起，那就好办。吴铁锤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的曹连长准备好火力，等他号令一齐开火。他特意叮嘱李大个，千万不能打着弹药箱子、汽油桶，这个东西要是一炸，那他们一夜的功夫就算白费了。所谓全营的机枪炮火，实际上寥寥无几，一共只有两门迫击炮，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外加一挺缴获的美式机关枪，那是袭击麦卡锡中尉搜索队的战利品，另外就是一些

0: 捷克式或者加拿大式轻机枪了，每个连队倒有几支。孙有壮的捷克式轻机枪也不要了，抓过他缴获的美式机关枪，选好了位置，支好了枪架，等待着营部的统一号令。美国人的枪声稀落了一些，附近的下碣隅里枪声激烈，南面的古土里和西北方向的柳潭里仍然传过来隐隐约约的爆炸声，看起来那边也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战斗仍在继续。李大个儿低着脑袋从前面跑回来，告诉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机炮连都准备好了。吴铁锤咬了咬牙，一拉枪栓，冲着天空哗的就是一梭子，同时大喊道：“打！”他20响驳壳枪的响声非常特别，不同于一般的连发武器。就一般人而言，他们或许分辨不出哪些是轻机枪、重机枪，哪些是汤姆式卡宾枪或者驳壳枪的连射。但是，对于奔波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士，特别是吴铁锤这个前卫营的战士，他们则能轻易听得出枪械的种类，哪怕只是一个单发一枪，他们也能知道那是38大盖还是中正式射出的子弹。所以当吴铁锤的枪声一响，曹连长手臂一挥，两挺马克沁十几支轻机枪外加一挺美国佬的机关枪便如同疾风暴雨般吼叫起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Monday。
1: 但到现代的生活当中啊，这车辆真是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但是啊，你要说现在年轻人什么概念，我手机用了2年半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人家车都换3茬了。燃油车呢，平均车龄是8.2年，就是你当年买燃油车的时候可能还没结婚，等到你换车的时候那孩子都能打酱油了。那新能源车主呢，1.8年换一次车，算下来呀，你孩子还没学会走路，你已经换了4辆车了。燃油车的平均车龄是新能源车的4.5倍，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还在琢磨这车还能开几年，人家已经在研究下一辆车挑哪个色儿了。那为什么新能源车主换车这么勤快呢？这事儿啊，得从2种车的这个性格说起。燃油车时代，大家伙看的是3大件，那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技术成熟的不能再成熟了，5到8年才会有一次像样的换代。啊，换什么换呢？我那车修一修还能再战个10年，对不对？但新能源车不一样，有人说呀，本质上新能源车就是大号的电子产品，电池、电机、电控，再加上芯片和车机系统，这些玩意儿可没个消停时候啊。你刚买完一款车，半年之后人家续航多了100公里，算力翻倍，你还跟家里边充电焦虑呢。就好像你刚买了一个 iPhone 14 Pro Max， 转头 iPhone 15就出来了，你恨不得把手机砸了然后换个新的，但是吧，你砸了还得买新的更亏啊。另外报告里还说了，35岁以下的年轻用户是购买新能源车的绝对主力。我同事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啊，开了8个月就想换了，为啥呢？他说他邻居买了一辆新款，续航比他那个多50公里，他不得劲儿。我说那50公里文也不算少吧，我说那你上班来回多少公里？他说7公里。我说你闲的吧你。求是升级智能配置和用车体验。哎，我车上的屏幕不够大，软件不够新，语音助手不够聪明，我要换车。车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说了，现在啊，新能源车企疯狂的出新款，跟下饺子似的。我看了一下数据，今年光是上半年的1到5月，这还不涵盖6月份啊，光是1到5月就上市了71款新车呀，平均每个月14款，差不多2天1款。去年买的车今年就成旧款了，今年买的车明年成老款了，那感觉就好像你刚交完购置税，下一款车又发布了，而且价格更便宜，配置更高，续航更长，你说你是不是心痒痒？这叫什么呀？电子产品的宿命，你永远追不上最新款的。那很多新能源车主最大的心理安慰是啥呢？哎，我开电车比开油车省钱。那中国精算师协会说了，同价位的电车保费比燃油车贵了15%到20%。哎，这还算好的呢，你要是出了事故去修车去，那就非常酸爽了。有个同事啊，倒车的时候刮了一下保险杠，去 4S店问啊，修一下多少钱，他告诉他说1共8500。我哥们当场就懵了，说我就刮一下漆而已啊。 4S店解释了，说新能源车是整体件，不能局部维修。哎，这就是为什么新能源车它换的勤快啊，省的钱都修进去了。以前换车啊是因为有补贴撑着，换车成

万低，以后补贴少了，再频繁换车啊，就得多花钱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年轻人换车啊，根本不是为了省。地广大燃油车主们说句话，开着八年的老车出门，虽然没你的新车炫酷啊，起码没有那些新电车炫酷，但是我敢保证，这车的零配件你在路边都能买着。我就不一样了，我连车都没有，哎，所以我不纠结这个问题。我每天骑共享单车上班也挺好啊，唯一的烦恼就是这两天忒热了，给我晒蜕皮了都。

最近我刷手机也看着好多文章标题起的都挺吓人的啊，说什么呢？长期佩戴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甚至还致癌呀！哎呀妈呀！吓得我赶紧把耳机从耳朵里边薅出来了。我心想，这不完了吗？啊，我天天戴耳机呀、啊，我以为自己下一秒就要变成天线宝宝了。我赶紧摸了摸脖子啊，没摸着结节，但是摸着了一个双下巴，那是我吃，宵夜吃的。我相信咱们肯定有很多朋友喜欢戴耳机啊，肯定吓着了吧，对吧？冷静冷静啊，这事儿啊起源于一本正经的科学期刊，叫科学报告，2024年6月份发表了一篇论文。科学家们搞了一个大问卷啊，逮着600多个人问，说你平时用没用蓝牙耳机啊，每天塞多久啊，你脖子上有没有结节啊，然后拿机器一分析，嚯，发现影响结节风险的两大核心因素，一个是年龄，另一个是每天佩戴耳机的时间。哦，对了，还发现入耳式比头戴式风险相关性更加显著。完了呀，我戴的就是入耳式，这不废了吗？也有关联。你注意啊，论文从头到尾没写过蓝牙耳机导致结节，更别说蓝牙耳机致癌了。咱们人类的大脑啊，它就有个毛病，看见有关联三个字儿，就给它翻译成就是他干的。那耳机表示我很冤枉啊，我就是放音乐的，我又不是微波炉。结果到了营销号的嘴里，把有关联直接翻译成了蓝牙耳机伤甲状腺，再然后呢致癌。哎，就一切对身体不好的东西到最后演变完了都是致癌。从可能有点关系到绝对有害，中间只差了一个脑洞啊。这个传播速度比我的网速快多了。蓝牙耳机啊，那个非电离辐射，就是跟你的手机 WiFi 路由器一样的那种电磁波，能量特别低，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累积，可能会对甲状腺的局部微环境产生一点点的轻微干扰。但你注意啊，是可能，是辅助诱因。就像你走路不小心绊了一跤，结果发现地上有块小石头，你不能说是这小石头导致你骨折的吧？那甲状腺结节也是一样的。结论很清晰，蓝牙耳机啊，最多算是个气氛组，真正的 C 位是熬夜、焦虑、暴饮暴食和家族遗传的。你与其纠结耳机，不如今晚早点睡，明天早上起来跑个步去。另外再来说这个甲状腺结节本身，根据统计，做体检的成年人当中大概有一半人脖子上都有这玩意儿，而且绝大多数还是良性的。你要是真因为戴个耳机就焦虑的睡不着，那结节可能真会因为你的焦虑长得更大。熬夜追剧、打游戏打到凌晨3-4点，然后吃宵夜，第二天顶黑眼圈接着上班，你甲状腺确实有点危险。就好像什么呢，你天天吃炸鸡喝啤酒让你熬夜最后得了脂肪肝，你说你是怪你自己熬夜还是怪那个炸鸡？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专家建议了，戴1个小时左右把这耳机取下来歇一歇，让耳朵和脖子都透透气儿。在家或者方便的时候啊，用阳气外放啊，或者换回有线耳机。有线耳机虽然有线，但是呢

至少不会发射电磁波，而且啊还能防止你走路的时候耳机掉进下水道啊。不要把蓝牙耳机的发射器贴在脖子上，这个比较重要啊。换成真无线或者头戴式，至少呢，距离会远一点。戴耳机听歌可以，但是别耽误睡觉。刷手机看视频可以，但是别焦虑的刷那种啥啥啥致癌的文章。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定期体检比啥都强。我甚至开始幻想啊，以后大夫拿着我的 B 超单说了。说您这个结节，这长得像个耳机壳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2: 朋友们，这2026世界杯啊又来活了。说呀，北京时间7月12号的凌晨，万众瞩目的世界杯1/4决赛啊，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在比赛之前啊，两家的航空公司先打起来了啊，打赌。挪威航空率先下了战书，说如果挪威赢了，你们英国航空啊就把头像换成我家的 logo， 保留一整天。啊，如果挪威输了啊，那就我换。你听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平时跟朋友打赌赌球啊，最多赌一顿烧烤，他们可倒好，拿公司脸面当赌注。更离谱的是，英国航空人家还真接招了，还阴阳怪气的回了一句：“别压一场根本赢不了的局儿。”多损呐！挪威队历史上就进过3回世界杯，最好的成绩还是1998年那届的16强。更绝的是，他们玩了个谐音梗，害怕不存在的啊，就 no way 写成了挪威的英文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国际版的你过来呀。但是挪威航空啊还得硬着头皮上，因为赌局已经公开了，全网都在看着呢。然后你们猜怎么着？澳大利亚、瑞士、印度的航空公司纷纷留言啊，我们来当见证人。一时间评论区比世界杯都热闹啊，感觉全世界的航空公司啊都在嗑瓜子看戏。好家伙，干脆以后谁家球队输了，就把头像换成对方家得了。后来比赛结果大伙都知道了，挪威队1-2不敌英格兰，无缘世界杯4强。那一刻呀，不知道有多少挪威的球迷都哭了。但我知道，挪威航空的小编啊，可能连哭都来不及，愿赌服输啊，人家当天就把头像换成了英国航空的 logo。后来重点来了，人家不光换，还发了一条贴文。互相祝福啊，祝愿友谊长存。画面很温情，就感觉哪里怪怪的。有球迷留言说，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杯精神啊，输球不输风度，航空公司比球员还会玩梗。我朋友说了，说真正的世界杯精神难道不是输了球就砸电视吗？要不然就喊退票退钱。不过说实话啊，挪威航空这波操作表面上看着是输了，实际上赢麻了。全网的免费热搜啊，这次打赌啊是社交媒体团队策划的啊，事先并不确定英国航空会不会接招。那意思就是我们本来想逗人玩一玩，结果对方当真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更离谱的赌局。2018年世界杯，冰岛队当时爆冷淘汰了阿根廷。结果冰岛航空直接宣布说，凡是阿根廷的球迷乘坐我们的航班给打八折。把那些阿根廷球迷气的呀当场退票。相比之下呢，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这个赌局那就是属于友好切磋了。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商业竞争可以很严肃啊，也可以很好玩。我建议他们可以推出一个联名航线，挪威到伦敦到奥斯陆。说归说，闹归闹啊，别拿体育精神开玩笑。这回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的赌约啊，表面上是搞笑，其实内核很温暖。挪威航空输球之后呢，换头像，这个叫做言必信，行必果。两家的球迷也很理智，这叫文明观赛啊，这大概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挪威球迷。

估计一边哭一边点赞啊，你们倒是有意长存了啊，我们连四强都没进。知足吧。建议啊，下一届世界杯直接改成航空公司的 logo 设计大赛啊，球员负责踢球，他们负责换头像啊，咱们呢负责截图发朋友圈。美国国防部7月10号的时候呢，发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的相关文件啊，就是 UFO 啊。这是自今年5月份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包括了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呢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等。约半数的文件啊，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呢是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获的，画面颗粒度重啊，画质模糊。但是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当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个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了这一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12到15英尺高啊，就是3.7米到4.6米左右。在结构上，它看起来像一个有点变形的大气球。当我们从它旁边飞过时，我们无法确认这一点。随后我们继续前行，返回舰船，平安着陆。今年2月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播客节目上被问及外星人是否存在时，他回答说，真实存在，但我没见过。特朗普随即指责奥巴马泄密，并表示鉴于公众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特朗普随后下令启动了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咱就说，就美国那土壤啊，就跟有磁铁似的，那 UFO 突破大气层以后，就直勾的就往北美飞呀，别的地儿人都不爱去。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就是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当中提出啊，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届时预计啊，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会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14/5时期，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深化升级，新能源成为海南第一大电源。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和保有量占比分别居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和第二位。在交通运输领域，到2030年，海南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和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的新能源占比将会达到100%，车桩比持续在2.5:1以下。怎么说呢？感觉我离开上雷军的车是越来越近了。当地时间12号凌晨，挪威队男足不敌英格兰队赛后啊，哈兰德及其他球员全部换下了球衣，穿上衬衫休闲装，集体现身了美国的一家知名夜店。根据了解，他们乘坐大巴抵达场馆。此外呢，挪威足球协会表示，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已经邀请挪威队前往城堡，并在那里为他们进行表彰。哈兰德举着瓶百威走上 DJ 台，那么除了感谢孩子，感谢啊，接下来呢给兄弟们点唱一首我新学会的外语歌，挪威的森林。

近日湖北襄阳长达两年，物业社区民警都是多次沟通没有效果。鸡主人表示说是鸡专门给孩子留着过生日的，希望大家再等一等。如今执法人员已经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业主限期处理，消除噪音扰民问题养个鸡为了庆祝孩子过生日，你还两年了，你孩子还没过生日，你孩子是2月29生的呀。这孩子要是留着，说这鸡过成人礼，那邻居们等孩子18岁呗。

太抽象了，希望我们都有一个高素质的邻居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儿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西班牙。刘荣刚从西班牙回来，作为著名的旅游达人，我们的乔帮主刘荣的这一次的行扎来着，那个古典戏剧小镇啊，都名字都很长，
7: 阿尔马格罗
6: 住的这个地方本身就会让一些旅行者有一种家的感觉，因为这个小镇很小，同时又很古旧很文艺哈。
7: 对，
6: 接下来就是有了三四天的这个到处走的经历了，都怎么安排的呀？
7: 这三四天我跟你说真的其实还是总体来说很开心，但是都很辛苦啊。我们要这个要去徒步啊，要去穿越，要去湿地，然后还要去滑皮划艇，还要去探岩洞，反正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在干这些事情啊。
6: 还有皮划艇和岩洞呢？
7: 是的，这个行程我非常开心，就是因为岩洞这种东西不是我们经常会能体会到的，实话实说真的是很少见的。
6: 对对对，
7: 所以我还是挺激动的。
6: 首先说到他们的驻地叫做阿尔马格罗古典戏剧小镇，接下来呢，其实这就是这个刘荣的大本营，第二天就出发了。好像第一个去的，我看你的行程了，包括你回来的视频，徒步的第一个目标是去看猛禽，是有这么一个安排是吗？
7: 对，这个地方号称是西班牙。

0: 著名的老鹰，而且我们不是看了一只，我们是看到山上有八只。
1: 哇，
0: 对，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因为我是我虽然见过，但我没有说这么感觉，它就在我眼前，有八个立在那个山尖尖上，
1: 啊，
0: 所以他们都是那么站着，我们还觉得。先开始我们没看出来那是啥
1: 啊，以为是别以为是树，
0: 就以为山尖尖，对。然后后来向导就支了那个望远镜，他说你们仔细
1: 看
0: 啊，是八只老鹰。
1: 对，有可能在这个在动物园里看到它和在这个自然环境里看到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0: 不太一样。
1: 也是我们老在节目里强调的这个比例，
0: 嗯，
1: 和这个身临其境。
0: 是，
1: 就是你在离它那么近的距离看到八只，
0: 对
1: 啊，也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压迫感啊。
0: 而且它一张开翅膀，我觉得它得有我一个半那么大的那个翅膀感觉，我不知道它有这么大
1: 啊。对，就扑棱起来，
0: 对，
1: 遮天蔽日哈。
0: 是，
1: 嗯，这是在我们上午的一个行程，
0: 嗯
1: 啊，其实是人家西班牙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名字也很长，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刘荣的这个，他我不知道他在自然保护区，有的人是在那玩了整整一天，但是那会很累，就等于你有一部分时间是在车里不走，你等，就是告诉你可能几点几点会有什么东西出现。
0: 哦，不是，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卡瓦涅罗斯国家公园里边，一般情况下大家会分成两种。一种呢可能就是像旅行观光客，只是进去体验一下。另外一种有人家就是欧洲人会比较喜欢的，就是两天一夜这种深度体验。
1: 就在那儿了。
0: 就在里面住着，它是可以露营扎寨的。啊，然后你也可以徒步穿越这个瀑布，然后再去到深处，去看不同的动物。因为你其实在外面一点的地方，你基本上像鹿啊、鹰啊、岩羊啊什么这些都有，你都能看到，哎，都是能看到。但是如果想看就是可
1: 体验派，
0: 对，可能看到更好的或者说更不一样的动物，可能就要真的很深入了。嗯，
1: 哦，那应该是有相关的一些安全措施，因为毕竟是在自然保护区里啊。
0: 是的，他们会有自己的营地，
1: 嗯，
0: 啊，会就是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段能在这个营地里待着，
1: 或者说自己徒步的区域。
0: 嗯，对，他会划定区域。另外一个，他这里边有很多就是这种，他们当地人叫这个守林人嘛，也是那种守林子的人，他们也会有这种房子呀什么的，他们也会供给大家，包括会讲述一下关于这个国家公园的一些历史，都会在里面。嗯，
1: 是吗？
0: 嗯，
1: 我还是比较关心温度。到了这样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里，大概你体感。是会比你刚从马德里下飞机的时候热，还是那里面
0: 保护区很凉快
1: 啊？
0: 因为旷野有风，
1: 嗯，
0: 很凉快的，
1: 也有点海拔吧，因为草，
0: 对对对，有点海拔的，
1: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行程。
0: 嗯，
1: 哎，我多问一句，这个小镇啊，
0: 嗯，
1: 它晚上整个胡同里啊、街巷里面静悄悄，就那么几个地方会比较热闹。
0: 嗯，
1: 它是每天晚上就按照西班牙这一个民族的习惯，他晚上是那种在特别热闹的地方会载歌载舞吗？会有人唱歌跳舞吗？还是在很热闹的地方，也就是一堆人聚着，就是简单的喝一喝，吃一吃。
0: 嗯，载歌载舞倒是没有，但是他们特别爱聊天，他们可以从6点钟一直聊到晚上11点。
1: 就是特别喜欢沟通。
0: 对，特别喜欢。
1: 嗯，那挺好啊，那晚上也不会特别寂寞啊。
0: 嗯，
1: 其实他这一回的日程安排相对会让这个有摄影爱好的朋友感觉非常宽敞。
0: 嗯，
1: 第二天呢去体验了一下高山湖泊。
0: 嗯
1: 嗯，这是怎么个行程，下没下水，给大家介绍介绍情况呗。
0: 嗯，这个其实在整个就是这个拉曼查这个大区，它基本上就是这种湿地高山，然后湖泊，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地形。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叫鲁伊德拉湖泊群，湖泊群，对。
1: 嗯，
0: 它有非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湖泊在这边。
1: 嗯，
0: 那我也问过他们说有些地方的湖泊是可能为了这个自然保护啊，就是关闭的，对。但大多数就是西班牙人是可以直接去玩耍的，比方说他们喜欢跳湖，啊，喜欢玩皮划艇，然后喜欢去这个玩一些什么湖边的这些露营什么，他们都可以直接进去。 对，
1: 哦，也可以露营，
0: 也可以的，就是他们还挺松弛的，我觉得整个的，
1: 啊、
0: 因为可能是不是欧洲人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猜啊、
1: 嗯、啊，有可能，就是也是，熟悉的环境嘛，
0: 嗯，
1: 对他们来讲就更松弛，
0: 对，
1: 他们要去到一个异国他乡的这样的，他们也会加小心，
0: 是，
1: 但这个地方很成熟，
0: 对，非常成熟，而且这个整个这个湖泊群，它其实不拘泥于某一个。

0: 个琥珀，因为它也叫不出来那么多名字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赶早，要差不多6点钟出发，因为距离我们入住的这个小镇还是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车程这样的地方。
1: 啊，它和那个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方向？
0: 不是一个方向，
1: 哦，
0: 不在一个方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这个整个湖泊群呢，就是我们是在这里预约了这个体验这个皮划艇嘛。
7: 嗯，
6: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皮划艇并不陌生。
7: 嗯，
6: 但是我是觉得特别的是在于，第一个是在这种完全自然的湖泊里游，哎，划这个皮划艇，我还是真的头一次。
7: 水也不急。
6: 没，基本上很平静，它的湖泊很平静，但是湖水应该是挺深的，因为我看颜色应该挺深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皮划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花多长时间你就去滑，而且它的线路是有这种穿梭这种山林或山洞啊，
7: 就不光是湖，
6: 对，不光是湖，
7: 嗯，
6: 所以它会让你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惊险刺激的那种感觉。
7: 哎，你不是说水面很平静吗？
6: 水面平静，可是我从来没有穿过就是穿越过那个山洞，
7: 就是，滑越过那个，哦，
6: 啊，我从来没有那么穿，
7: 就一进去就是特别特别的黑，然后特别特别的
6: 凉，它有点压抑，很凉快，
7: 嗯，
6: 就是它那个因为顶高不高，
7: 嗯，
6: 我还得要稍微这个踏着点身子才能钻进那个洞。

0: 重考。
1: 啊，你是别人带滑还是自滑？
0: 我自己滑，自己滑
1: 啊。啊，自己滑进去了。
0: 对。
1: 我在他的线路里。
0: 在线路里，他会有两个导师，
1: 嗯，
0: 会指导你。他说没关系，他说你就放轻松，没事儿你就玩。
1: 我们这电助力的。
0: 对，但皮划艇因为我们是双人皮划艇，所以也是要协调一下我跟后座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
1: 后面不应该是教练吗？
0: 不是，没有，就是我们自己、
1: 啊、一块的朋友。
0: 对，所以要协调你们俩到底哪儿左舵右舵怎么用劲儿啊？
1: 那你们俩人是都不熟呢，还是有一个还可以？
0: 那个西班牙的
1: 本地人，
0: 他还是比较熟、
1: 啊，
0: 因为他们经常，他跟我说，他只要是度假，他就会带儿子来玩。
1: 嗯
0: 啊，所以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对当地的情况也非常熟。大概这个皮划艇，你既然是双人，后面还有一个当地人，
0: 嗯，
1: 那你在水里时间不短喽，
0: 差不多要两个多小时吧，
1: 算是一条线路，
0: 因为太好玩了，就是我们都不想回去。啊、
1: 就是过冻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有点压抑、
0: 嗯对，第一次有点害怕，但是第二次再穿越回来，我就不害怕了。
1: 对，另外的就是景色，如果开阔变得非常窄小，或者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0: 嗯，
1: 那个确实会不一样。
0: 对，
1: 当时天气也很好，
0: 天气都很好
1: 啊、哦。
0: 嗯，
1: 啊，你说天气好，大太阳晒着也算天气好。
0: 是挺晒的，但是湖上还挺凉快的，
1: 是吧？
0: 嗯，
1: 就整个非常惬意。
0: 对，尤其是像外国的一些博主，他们到湖中心全都跳下去了。嗯
1: 哦，就是那个地方开放到既可以划船也可以游泳，
0: 对，大家就都掉下去了。
1: 哎，这不错。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游山玩水，它是完完全全沉浸的体验。
0: 嗯，
1: 就是有可能你还出一身汗，但是就觉得
0: 对特别爽。
1: 嗯，这是这一个大区的另外一大特色。嗯、接下来，这大区的名字倒是可以短一点啊，叫拉曼查大区。
0: 嗯，
1: 拥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原生的草原啊，
0: 嗯，
1: 还能看到鹰，老鹰，猛禽、
0: 嗯。
1: 当然也有人在自然保护区当中，在安全的前提下。露营和徒步
0: 是的，
1: 这是你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又是在另一个方向啊，这个高山湖泊区，这皮划艇算是这回，体验的比较舒服。
0: 嗯，
1: 你有没有那种皮划艇让你害怕的经历？
0: 我好像还没有。
1: 你从来没有那个就坐那种叫什么来着？速降还是叫什么来着？
0: 速降我有。
1: 就是、急流。
0: 那个也玩过，但我还好。
1: 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个我还可以。嗯。
1: 啊，对不，你对速度
0: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1: 对，你对环境要求很高，你觉得滑着滑着，哎，这地儿好像那就我一个人
0: 啊，那不行，一个人可不行、
1: 嗯。
0: 对，
1: 但是那个游惯了，就是因为不熟悉嘛，整个环境都是第一次去、
0: 嗯，
1: 整个下来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另外一个地儿了。这个地儿啊，也是给刘荣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的，是岩洞哈。
0: 嗯
1: 嗯，这应该是又是一天的行程了。
0: 岩洞就在湖泊旁边。
1: 然后当天就去了。
0: 对，就是其实当天他还有安排骑行，但是划完皮划艇，大家确实体力有点耗尽了，所以我们就没有骑行去。
1: 啊，骑行呢？
0: 对，然后说就先去看岩洞吧。
1: 行，聊聊在西班牙这个拉曼查大区的这个岩洞有什么特色吧。
0: 这个岩洞，因为我是属于虽然以前也进过岩洞，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感受这，然后它产生的年份是什么样，包括这个岩洞它为什么会有水，那水都流向哪里，那这个水是怎么形成的，包括岩洞里有住了一些动物，那这些动物是什么样，对，它会给你做一个很完全讲解，包括像这个矿石里面都有哪些成分，它都会给你讲。
1: 这个岩洞里除了蝙蝠还能有什么动物？也有别的？
0: 也没有，就是蝙蝠。然后就是我感觉我们有点就是打扰到蝙蝠睡觉了，可能。
1: 就是有可能讲解吧。
0: 对，
1: 它可能传的声音比较大。
0: 是。
1: 它有一部分是需要走的吗？还是全程走？
0: 全程都得走。
1: 哦，全程都得走。
0: 全程都得走，嗯，要非常小心，因为它很湿滑。
1: 啊，对啊，对啊，
0: 嗯，
1: 而且岩洞规模应该也不小，
0: 对，它的岩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大家能开放走到的区域不算是很大，可能是为了自然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1: 这个呢是当地的一个旅游的相关的政策，估计呢，这个必须得带一个讲解员，因为有的时候一些区域吧， 就像刘荣说的，如果你没有讲解，好像就像以前去过的其他岩洞一样，
0: 对，就是看一眼是个洞，嗯，
1: 就对，拿那儿当路走，然后翻出去了。
0: 是啊，
1: 这条这个岩洞应该是他不让我深了去，那就等于是哪儿？
0: 但是也挺深的啊，也挺深的，
1: 就已经走了回来了。
0: 啊

0: 也走了会儿了，
1: 嗯，
0: 只不过我们看到有更深的区域，那个是可能我们就进不去了。
1: 对，那也会一个是环保的考虑，另外有可能也是安全的考虑。
0: 对，
1: 那就证明这个岩洞不是一般的深，而且呢也和它的开发力度有关。
0: 嗯，另外一个他是说这个岩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所以说还是基于这个环保的考虑吧，我觉得。
1: 不打搅里面的生态。嗯，这也是对的。但是大概这个岩洞的形成是多长时间？
0: 也得一个小时，因为它很细，它会讲解到岩洞的每一条这个水的水流的方向是哪里，然后包括你碰到的这些岩石、矿石都有些什么的成分。就是我没觉得他们能讲得这么细啊，但是他连这个成分啊，包括怎么形成的呀，它这个因为西班牙天黑可能要8点多以后。
1: 嗯，那你们出来大概也就4点多？
0: 嗯，5点多吧，差不多。
1: 5点多。
0: 嗯。
1: 接下来就触及到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聊的一些东西了。
0: 嗯，
1: 这个蓝盘站大区主要的我们都已经聊得差不多了哈，包括这个古典戏剧小镇。
0: 嗯，
1: 还有什么好玩的地儿要跟大家说吗？要是就这几个地方是重点的话，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吃了。大家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小吃是一方面，另外对于西班牙饭也是非常感兴趣。
0: 嗯，其实我们还去了一个达伊米埃尔的这样的一个湿地公园。其实对于湿地公园来说，我觉得咱们还好，因为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湿地公园啊，只不过是它这个里面，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的这个向导，他一直在跟我们重复一句话，就是他希望大家保持安静，他希望大家听鸟的不同的叫声。对，就是他们可能对这种类型的对自然的接触会更体验感强一点。
1: 这个也都非常喜欢安静，也怕打搅当地的生态。
0: 对，
1: 这个不能惊了飞鸟哈。
0: 是，
1: 这是湿地公园，大概其在这一个大区里面基本上主要的一些去处就都去了。
0: 嗯，
1: 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哈，这个到了西班牙有两个地方你躲不开，一个是马德里，一个就是巴塞罗那。
0: 对，
1: 好像最后你是回到了巴塞罗那。
0: 对，我去巴塞罗那。
1: 在那儿待了有一天。
0: 对
1: 啊，也是城市漫步了吗？
0: 你还说巴塞罗那这个，我还特别想说，刚才我们去的是岩洞，是那个岩石的岩洞。我们在巴塞罗那的郊区还去了一个真正的岩，就吃的盐的岩洞。
1: 啊，
0: 我觉得那个也特别值得你说。
1: 还有那么个地方。
0: 对，那个地方叫卡多纳盐山文化公园。
1: 嗯，
0: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进到全部是盐，就是吃的那种盐啊。
1: 对对对，
0: 那个盐的那个洞，然后我不知道原来盐居然能形成这么漂亮的一些盐山
1: 啊。听听导游解释这怎么弄的。
0: 也是可能是从很早以期，也很早以前吧，它对形成堆积的。那个时候好像欧洲的盐是软黄金嘛，很值钱。然后它这个盐就在上千年。我记得他们
1: 风味，
0: 对，他让我们在里面品鉴他们的红酒，包括品鉴他们的巧克力。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岩洞里独特的湿气和它这个味道
1: 啊，
0: 会让这个酒和巧克力也会有不同的口感。啊，是这么一个。
1: 对啊，这个参观岩洞是一方面，归在岩洞里的这种体验活动应该是也是它的重点。
0: 嗯，
1: 会不一样，因为我进过酒窖。
0: 啊，对，差不多那个感觉。对，
1: 它整个里头的空气流通啊，
0: 对，
1: 包括它自己本来就多年
0: 有的那个味道啊。对对对，
1: 它可能就会你再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0: 对对对，不一样，
1: 味儿是不一样。这是在巴塞罗那又去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以前都没听说过。
0: 那个应该不太会对公众开放，我感觉。
1: 叫啥那个地儿？就叫岩洞。
0: 它叫卡多纳岩山文化公园。
1: 哦，是个文化公园。
0: 对，
1: 那就也是开发的力度应该还可以喽。
0: 嗯，
1: 而且还可以在里头体验点美食啥的。
0: 嗯，
1: 行，这基本上就比较小众的线路基本上就走完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乔帮主柳荣。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坏你就留给我。
1: 我不想爱一个乖乖孩。
2: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3: 哎，别急，看我的。
2: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3: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2: 讲规矩才安全。
3: 遵命。
4: 监督就是最。

0: 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日前，郴州嘉禾县城的刘艳娟和唐转运都收到了一条20000元的到账短信，两人是又惊又喜，这可不是什么经营收入，而是一笔意外的资金。那么，这究竟是一笔什么钱呢？又是从何而来呢？请听报道，巡查助推汇残资金不卡壳。刘艳娟是一名视障创业者，她经营一家盲人按摩店已有多年，这笔扶持资金已经下拨到嘉禾县财政，可直到2025年，钱一直都没有发放到手，
2: 一直迟迟还没有到账，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的着急慌忙，因为这笔资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期间，刘艳娟多次前往县残联请求拨付，但却因人事变动等种种原因导致资金审批发放卡壳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转机出现在今年3月的一次巡查，当时嘉禾县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县委社会工作部，着重收集群众信访诉求，并深入摸排走访。他们发现辖区内的刘艳娟和唐转运各自经营着按摩机构，本应于2025年4月拨付给他们的残疾人就业扶持专项资金迟迟没有到位。巡查组副组长廖建生介绍，
3: 巡查组将这笔资金次流问题列入厉行厉改重奖督办将，精准交办，压实责任，全程跟踪，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督奖。
1: 在巡查组的有力推动下，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统筹，联动财政、残联等部门召开专项调度会议，逐条梳理专项资金拨付流程，排查审批梗阻，厘清工作权责，大幅压缩办理时限，优化审批链条。嘉禾县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坦华介绍，
4: 特别是因为人事变动引发审批滞后、扶持资金发放不及时问题，我们已积极督促相关部门进行了厘清厘改，建议他们健全审批批控管理制度，建立人事交接期间事先应急处置机制，推行特事特办、提速快办，保障贵宾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1: 经过多部门协同攻坚，4月底，刘艳娟、唐转运经营的两家按摩机构的省级专项补贴及县级配套资金共40000元全部足额发放到位，困扰他们的资金滞留问题彻底解决了。领到扶持资金后，唐转运经营店铺的店长唐芳深有感触地说道，
5: 这次的话不仅帮我们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还多次上门来了解我们的经营状况，也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坚定信心，让我们好好干，现在每个月的收入的话也是非常的稳定。
1: 待面举一反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惠民政策落地，累计办结惠残惠民民生实事9件，对付各类扶持资金13万元。巡查组副组长廖建生表示，
6: 我们也将继续把监督承担一项，确保某一笔惠民资金呢都用在群众身上。
1: 下面请听清风评。对于残疾人群体而言，政策的温度不仅写在文件里，更体现在每一笔钱能否准时顺畅地到达手中。面对刘艳娟和唐转运的诉求，巡查不是走过场，而是动真格，多部门联动取代互相踢皮球，全程跟踪，倒逼限期清零，这种沉到一线的监督真正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毛细血管。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纪元的作品《哪有没时间这回事》二。想要的太多，但人生有限，考个更好的学校，换个更酷的工作，挣更多的钱，再瘦五斤，变得更美，去想去的地方，所有的成就感不过是源于离自己希望的样子更近了一点。但在这个信息纷繁的社交网络时代，人们感受到与时间相关，但并非管好时间就能一劳永逸。经济之路，你需要的是正确的习惯，而非盲目的控制。自律训练达人纪元经过对数千人的咨询和一对一辅导，在书中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自律习惯养成训练，帮助你打通内在的心理关节，给出直达行动的效率清单，实现从知道到做到。每一天都有人在飞速的成长，你要做的不是焦虑追赶，而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状态，从容前行，顺势而为，才是对时间最好的尊重。希望这本书能帮你改变自己，打败借口，抵达自由。这本畅销书《哪有没有时间这回事》，作者同样是之前介绍过的纪元，他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先后创立早起的鸟儿社群、水果捞学习及想学社。12年教育培训，11年时间管理实践，优化时间表超过25000张，平均为每人每周节省13。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每天为你读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纪元的作品《哪有没时间这回事的人》。其实他们也一样需要摆脱无聊，需要寻找刺激性的活动来填充自己的空闲时间。我们就是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制定计划实现它。而自律不应该和意志力划等号，它更像一种聪明的行为方法，可以很好地预见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定切实的计划应对可能发生的困难，多快好省地运用自己的心理能量。短视、逃避、冲动，这三股原始又强大的力量的确经常合伙欺负自律，但这四种元素可是写进每一个人的基因里的。自律是一种技能，由一系列习惯组成，和开车、游泳、打羽毛球没有多大的分别。所有的自律者都在追求平衡自在的生活状态，这也是我希望提示你的。我们学习自律，无需与自己对抗，更不要牺牲自己本应珍视的东西。很多人都会和我聊关于自律的话题，其中一些人谈到他们会觉得自律反人性，他们更想要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自律者还经常被描绘成一群像机器一样的生物，很多人想象自律者的生活会是每天执行着严格的时间表。自律者也经常被认为不会享受生活，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克制自己。一些标签会被贴到自律者的身上，如固执、严苛、吹毛求疵。

吝啬，不知变通，不讲人情。自律非但不反人性，而且它还是人性的需要，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人们常说，人总是高估一年的自己，却低估十年的自己。如果一个人手头有任务，却不能按时完成，我们说他不自律。如果一个人有设想的生活方式，却不能培养习惯来实现，我们说他不自律。而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却不发挥它，我们同样说他不自律。这也是顶级自律者关注的焦点。他们竭尽所能去发挥优势，追逐梦想，再没有什么人能比他们更能体验到充分的自由。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当中的片段。打开知乎，搜索自律的相关内容，你会看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如何逼自己做到真正的自律？一个人该如何强迫自己做到自律？为什么想要自律这么难？逼、强迫、难，这些字眼似乎意味着自律这件事在大众眼中是一个对抗性的行为，好像想要自律就意味着要过上苦行僧一样的生活。那么事实真的有这么残酷吗？哪有没时间这回事？二，自律的力量这本书恰恰是给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对抗性的自律场景，通过大量案例给出了很多顺应而非对抗人性的有效方法，用流畅轻松的语言告诉我们如何通过技巧来获得自律，并过上来自纪元的哪有没时间这回事二。我们下期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 G209 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府我县派驻乡镇工作队见面会举行，大安乡加强防溺水宣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6号，长沙市对口帮府我县派驻乡镇工作队见面会举行，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长沙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处长郑鸿章及县领导杨田、龙志勇、贾高顺、谭磊出席。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对口帮扶工作汇报片《湘江有水共此心》，新一批驻乡镇帮扶工作队员代表发言，副县长第14任对口帮扶工作组组长谭磊讲话，郑鸿章就做好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提出要求。 吴光文代表县委县政府表示欢迎，并对长沙市长期以来的真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表示，32年来，长沙市始终把龙山作为长沙市的第10个区县来支持，倾力帮扶，向龙山输送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为龙山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广大帮扶干部舍小家为大家扎根龙山，真帮实扶，留下了许多感 人故事，龙山人民始终铭记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吴光文寄予工作队员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聚焦重点领域、出实招、求实效，把长沙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转化为龙山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确保产业可持续发展，群众持续受益。要当好联络员、参谋员、宣传员，摸清资源禀赋和群众 需求，精准对接长沙优势资源，推动农特产品和文旅资源对外推介，把适配项目和紧缺人才引进来。要推广长沙基层治理经验，积极组织基层一线干部考察学习，邀请专家来龙山指导。 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抓长沙对口帮扶的重大机遇，完善服务保障，优化协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务实举措。 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赛在即，我县代推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板鞋竞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特色项目，考验队员的默契度与协同能力。龙山高级中学作为本次县板鞋竞速项目的承训单位，高度重视队伍备战工作，专门调配训练场地，配备后勤保障团队。 为12名参赛运动员提供全方位支持。目前队伍正处于基础训练阶段，全员聚焦动作规范打磨，逐帧抠细节，扎实打基础，为后续阶段的强化训练筑牢根基。队员们日均训练时长超6小时，从起步节奏到转弯配合。

0: 群众进行安全劝导。大安乡各村建立日常巡查机制，特别是在午后、傍晚等溺水事故高发时段，加强巡逻频次，及时发现并劝阻在危险水域嬉戏游泳的行为，特别是对未成年人进行重点盯防和劝导。在加强宣传上，大安乡联合县妇联在各村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讲座或模拟演练宣讲活动，全面提升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1: 经过全方位的黄泥水宣传引导，辖区家长深刻认识到黄泥水的安全风险，具体提高监督防护警惕，高度重视孩子暑假黄泥水的安全管理。
0: 7月15号，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桂塘镇开展禁渔期专项执法巡查行动，进一步加大游水河禁渔期执法力度。当天下午，执法人员登上渔政船，在皮渡河流进行拉网式巡查，全面清剿岸边违规设置的地笼、渔网等禁用渔具，并对查访室前来授课。来自村里和县城的20余名苗族同胞将在此参加为期10天的培训。亭山苗寨处在新山村这个土家村的中央，居住着清一色的苗家人，寨子400多年来得到很好的保护，两族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十分友好，因此苗族语言文化得以保存，希望把芦笙请回家乡，以丰富我县苗族文化的传承元素，助力乡村振兴。
2: 通过学习吹芦笙、跳芦笙舞，它可以增进邻里和睦，增进互相了解，净化社会风气。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Super Idol 的

爱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苏北线西向南，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朝阳路西往东风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干巴，干巴一次。
1: 快点，再看一次。
2: 你也发脾气去，你这，啊。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当天夜里上床睡觉时，开田把自己这些天看到听到和咱得做好游客增多的准备。你不是要盖房子吗？这一回该把房子盖得像样点，好接待那些大地方来的人。开田点头道：有道理，咱在房子的前后墙上都安上玻璃窗，把屋里的地坪弄成砖铺的，在屋顶

下糊一层花纸顶棚，再请几个会做细活的好木匠，把床和桌子椅子都做得有模有样，让人一进屋就不想走了。暖暖听到这儿笑起来，你吹吧，再好的房子人也不会一进屋就不想走了，你看见过世上有这样的房子？况且这次扩建楚地居和前两次已大不一样，因为庄上谁都知道开田和暖暖手上有钱，所以啥事儿办起来就格外方便，人们也愿意来帮忙。说拉砖瓦，庄上的几个小伙拉上地板车就跟开田走了，说找木匠，庄上的几个木匠就提着工具赶了来。说要小工，九鼎他们几个小伙子就来到门前说，开田哥，暖暖嫂子，你们只管给俺们派活。暖暖和开田都有些意外，过去办事一向是他们去求别人，没想到如今是别人主动想来帮自家办事。两口子自然知道这是金钱的力量，别人晓得他们有钱了才这样做的，这让暖暖更感到了赚钱的重要。如果我们将来赚了更多的钱，我们办起任何事来可能都会更容易。詹石凳，总有一天你会不敢再欺负俺们。算上开田和暖暖他们自己住的旧院子，这回邝家是第四次大兴土木。扩建楚地居扩多大好，开田一时没有拿定主意。暖暖说，既是盖了就盖大点儿。两口子最后商定，总共新盖13间，正房5间，其中中间的那间房子变成连接老楚地居的通道，2间东厢房，2间西厢房，大门2边各2间，4间正房和厢房日后当客房，大门东边的2间将来当厨房，大门西边的2间日后当餐厅。由于就立了起来，一色的青砖灰瓦白墙，看上去真是赏心悦目。在楚王庄，像扩建后的楚地居这样两进的大院子还没有过。院子扩建好的那天，村里好多人都跑过来看。黑豆叔同开田开着玩笑说，一看这院子就知道你小子发了，老叔我要是刀客今晚就来你家抢了。开田也笑道，我的钱都投到这房子上了，你来抢。

0: 这么大的接待游客的院子，光靠咱俩来收拾打扫已经忙不过来了，咱得从村里的姑娘中雇三个人来，让他们专干这事儿，要不的话就可能慢待了客人们。开田问，得给人家开多少工钱？暖暖沉吟了一下，管吃，工钱200。楚地居的扩建使楚王庄的人都看到了邝家的实力，听说暖暖和开田要招三个姑娘做楚地居里的帮工，每月管吃之外再开200元钱，村里有十几家人都把自己的女儿领了来，求着暖暖和开田把孩子留下。暖暖和开田原以为招姑娘们来做这种伺候人的事儿会很不容易，根本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场面。开田怕弄不好会得罪人，就敲了声问暖暖，咋着办好？暖暖那一刻心里很是激动，这是她嫁到邝家后第一次有人来求自己。她笑着对那些姑娘和他们的爹娘说，你们愿来俺家帮忙是你们看得起俺们，我眼下虽然只能用三个人，可我会记下你们的名字，我以后还会用人，凡今天没有留下的，我以后一定会去找你们。他那天挑了三个姑娘留下，剩下的走时也都还怀着希望。楚地居扩建后没有多久，新房里边的床桌和椅子刚刚做完，被褥屋里和开田商量着买啥样的被褥，忽听门外响起了闹嚷嚷的人声，两人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全由城里的老头老太太组成的旅游团，足有50多人，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大红的塑料牌，领队的是一个小伙子，看见暖暖和开田就走过来问，你们这楚地居能不能住下52个人？能住我们就在这西岸停一晚，不能住我们简单的在西岸转一下就再坐船回东岸。能，当然能，暖暖急忙答。他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楚地居总共是21间房，准备当厨房和餐厅的房里也可先摆上床，其中10间房子里摆3张床，另外11间房每间摆2张，刚好可以全部住下。房价怎么算？那人又问。3人住1间，每人连吃带住1天100元，2人住1间的连吃带住每人1天110元。好，那就住下了。那人挥一下旗子，下了决心。你们是想现在就进房歇息，还是到傍晚再进房间？暖暖问时都说，现在不进，大伙儿先要沿着湖岸看一看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旅游团全是由北京的老干部组成的，他们为了弄清这即将调往北京的水是否干净，特意借旅游的机会来个实地考察。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暖暖让开田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即刻去巨乡街上买被褥，交代青葱嫂和所雇的九鼎的媳妇惠玉准备饭菜，安排雇来的那三个姑娘摆床收拾屋子，自己则自告奋勇陪着那些旅游的北京人沿着湖岸走，先让他们看岸边雇堤的八毛，看岸上种的葛麻草，看山坡上种的花椒、油桐和辛夷林子，然后鼓动他们分2批上游船，看近岸清澈如镜的湖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待他们对水质都放心之后，开始告诉他们此地有三个值得一看的景致：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的迷魂烟雾，不看你们就会遗憾终生。暖暖用了他能记起的所有好听的词语，把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三角区介绍了一遍，最终把那些原本只是来看湖水的北京人的游兴挑了起来。他们纷纷向领队要求延长在西岸的停留时间，把三个景点全部看完。暖暖见状心中暗喜，又要赚一笔钱了。这些老人因为已退休，有的是时间，干啥都不慌不忙，加上腿脚不灵便，行动迟缓，所以看三个景点整整用去了四天。这让暖暖喜不自禁，扣去买粮买菜买肉的2000多元，剩下的都装到了暖暖的衣袋里。这是楚地区扩建好后接待的第一批客人，也是用客房接待客人最多的一次。这批客人临走的时候，旅游团的头头特意走到暖暖面前说：你这楚地区在乡间接待游客的场所里算是很不错的一家，尤其你们的饭菜有乡间村野风味，让吃惯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很觉新鲜，大家都很满意。我所在的旅行社以后肯定还会组团来这丹湖游览。我想和你先口头约定，你这楚地居作为我们的定点旅店如何？
1: 啥叫定点旅店？
0: 暖暖不甚明白。
2: 就是我每次带团来都住在你的楚地居里，即使有别的团要住，你也要先进我的人住。
0: 暖暖一听是这个，忙笑着答说：
2: 行行，我就怕我的楚地居里住不满人嘞。
0: 这一次待客

0: 作的成功让暖暖对今后的日子更有把握。看来下决心扩建楚地居是对的，照这回的收入，要不了几次就能把当初的投资全部收回来。客人走后的那天晚上，暖暖高兴地对开田说，今晚咱们把做饭的青葱嫂和慧玉，把导游的麻四哥、谣传的九鼎，还有那三个帮工的姑娘都叫过来，温点黄酒让他们喝，也算庆祝咱新扩建的楚地居首次待客成功。开田分明有些舍不得，摸着后脑勺吞吐着说，都已经给他们开过工钱了，还用再花钱请他们喝酒？暖暖生气道，这样抠门，我这不是想图个喜相？开田见暖暖生气了，才忙点头应道，好好，我这就去给他们说。下酒菜做好，黄酒温热端上来后，暖暖举起酒碗说，这回咱扩建后的楚地居开张成功，全仗几位哥哥嫂嫂弟弟妹妹的全力帮忙，来，我和开田敬你们喝一碗。马老四喝下碗中的酒后笑道，开田，暖暖，你们是咋样烧香拜佛弄出了这份福气，给四哥我叔嫂他们。村里人早已入睡，四周一片安静。暖暖和开田去楚地居里检查门窗是否关好，两个人由大门分开，一左一右摸着黑分头逐间检查。第二天早上，开田和暖暖都没有按时起床，太阳都升起一竿高了，两人都还在蒙头大睡。开田是因为太累就睡在了楚地居里，暖暖因为要照看丹根坚持回到了老院。可那阵子丹根早已熟睡在了奶奶床上，暖暖也就没再去惊动奶孙俩，独自睡了。到了平日吃早饭的时候，早已起床的丹根就嚷嚷着要去叫醒爹和娘，说他们平日总讲不能睡懒觉，凭啥自己睡懒觉？奶奶笑着拦住了他，往日有客人住在咱家，你爹你娘总是早起晚睡，难得有这样的歇息机会，让他们睡吧，咱们先吃，把饭给他们留在锅里，他们啥时起床就啥时吃。不想奶孙俩的对话声刚落，院门外忽然响起了村主任詹石凳的喊声，开田在吧？跟着就见詹石凳站在了院门口。开田娘见状忙上前让着，哎呦，是主任来了，快进院里坐，开田他还没起床。暖暖那时已被詹石凳的喊声惊醒，正满脸厌恶地披衣起身，看见婆婆进来忙轻了声说，我不见他，你去楚地居里叫开田，他昨夜在那儿睡着。婆婆点头后又急忙出去向詹石凳道歉，让你等了，开田昨夜睡在前院，我这就去叫他。暖暖这时已经穿好衣服下了床，隔了窗户看着坐在院里悠闲吸烟的詹石凳，一看见他当初所受的那些侮辱就又在脑子里翻腾了出来，一股恨意便立刻从心里生出。狗东西，你来我家是要干啥？又想要钱？不是刚给了你一笔钱吗？把人家用汗水换来的钱拿去自己花，你心里就那样安宁？以为我们的钱是捡来的，可以随意来要？暖暖的两只手不由得攥成了拳头。
1: 主任，对不起啊，我睡过头了。
0: 开田这时边扣着衣扣便慌慌张张地跑进了院子，
1: 来吸。
0: 跟着就掏出香烟朝詹石凳递过去，
1: 不吸了。
0: 开田，你如今是楚王庄的妇人，应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
1: 哪里哪里，主任，你有事儿？

0: 开田陪着小心问：“
1: 是啊，没事儿哪敢登你这三宝殿？有事儿你派个人来喊一声，我过去就是了。喊狼你跑过来。
0: 今天这事儿啊是大事儿，所以我得过来亲口跟你说一声。
1: 啥大事儿？有关俺家的？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男女双方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呢，有了结婚的打算，往往会共同商议啊，买一套房子用于婚后居住。由于双方啊当时正处在热恋的关系当中，出于信任呢，一般很少会就买房事宜呢签订一个书面的协议。但是，一旦出现这个婚没有结成，恋爱关系破裂了，两个人分手了，那这时候啊，这个房子到底应该归谁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恋爱期间购婚房，分手之后归哪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楚静法官。哎，楚法官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楚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说一说哈，刚才我们的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恋爱期间呢会形成一个纠纷哈。那么今天我们请到您呢，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法院在处理这样的纠纷的时候所秉持的原则、法律依据啊，以及法律上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先从一起案件跟大家来讲起。
4: 好，这起案件呢也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生肖案件。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呢在一场朋友聚会中相识，并且呢看中了对方，决定携手走一生。双方呢就此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恋爱。2007年，双方呢看中了某一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一个楼盘。
3: 您继续说。好。
4: 双方看好之后就一起来到了售楼处。然后呢由女孩跟开发商签订了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男孩呢当场掏出自己的银行卡刷卡支付了首付款。剩下的款项呢由女孩和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的方式来进行支付。那么签订贷款合同并且放款之后呢，男孩从2007年到2010年之间，3年左右的时间，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啊，把钱转到女孩的还贷的银行卡里面，通过这种方式来偿还银行的贷款。2008年的时候呢，涉案的房屋交付了，在交付的现场，小两口呢一起办理了收房手续。
3: 但那时候他们俩还是在恋爱，其实还是没有领证，是吧？
4: 没有领证，
3: 双方就。

0: 然是恋爱的关系。
1: 嗯嗯。
0: 啊，那么双方呢来到了收房的现场，男孩呢又用自己的银行卡刷卡支付了面积补差款呀、契税呀、共为基金呀等等剩余的费用，并且呢办理了房产啊，并且呢，把这个房屋啊收房之后呢，就由女孩对外签订了租赁合同。
1: 嗯，
0: 啊，把这个房子一直都是出租，而没有用于自住使用。
1: 哦，那后来这个房本拿到了之后，写的是谁的名字呢？
0: 这个房本是在2010年的时候办下来的。
1: 嗯，
0: 当时呢办到了女孩的名下。
1: 哦，那么也就是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女孩签的合同啊，合同上是写的女孩的名字，房本上也是女孩的名字。首付款是男方付的，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在这期间付的这个每个月的按揭的贷款是男方打到女方的账户，然后由女方的账户来付了一个按揭，是吧？
0: 到双方这个恋爱关系破裂前，基本上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然后双方恋爱关系破裂后呢，这个女孩就从男孩跟她一块租住的房屋中搬出了，没有再共同居住。
1: 哦，但是那个房子还在出租。状态
0: 对，剩余的租金呢仍然由女孩收取。我呢也坐在一起商谈了相关的事项，但是由于对于这个支付彩礼方面的发生了争执，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双方长久的这个恋爱关系破裂了，没有最终走入婚姻的殿堂。
1: 哦，是因为这个最后分的手？
0: 对。
1: 哦哦，那这个官司啊，涉及到这个房子这个纠纷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为什么产生？他们双方的这个差异哈在于哪里？
0: 双方呢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呢就。关于房子的问题啊，开始了QQ 聊天啊等等的相互之间进行交流。这个房子，男孩呢说这个房子首付款是我付的，当时是咱们俩说了是为了结婚买的。你们要求呢不买房就不结婚，所以呢房本也登记到了你的名下。但是现在，双方已经现在这种这个分手的状态了，而且呢也不可能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那么这个房子，我们双方啊就得分清楚了，得说到说到了。但是这个女孩现在呢就主张说，这房子呀登记在我的名下，当然是属于我的。你当时支付首付款，支付其余的尾款呀，都是因为你之前因为开宠物商店跟我母亲还有我借了相当大的一笔钱。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啊来归还欠款。双方就此呢产生了争议，男孩呢就把女孩起诉到了人民法院。
1: 哦，男孩要求什么呢？
0: 男孩啊起诉到法院之后的诉讼请求是主张这套房子完全归男孩一方所有。
1: 哦，那女方其实她也主张这套房子应该归她一人所有，是吗？
0: 对。
1: 哦，
0: 双方都主张房屋归自己单独所有。
1: 那您刚才呢是把这个案件的前后发生的经过哈，跟大家呢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一遍。那么到底这个房子的归属，法院是如何来判决的？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0: 这个案件呢经过法院对事实的查明，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根据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相关认定，一审法院判决是驳回了男方的诉讼请求。男方不服呢就提起了上诉，上诉到我们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1: 他上诉还是要这个，他还是要我要全部有拥有这套房子，是吧？
0: 对，在二审期间呢，经过法院的询问，仍然是坚持认为，这个男方的房屋归他个人所有的这种诉讼请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应该从双方的购房目的、购房合意、出资情况等方面综合进行考虑。首先呢，关于购房目的，虽然这个女孩呢，不同意男孩说这房子是为结婚而购买的，有这种不同的意见，但是从双方 QQ 聊天记录上提到的关于日后这个婚姻生活的安排等等，以及双方父母曾进行过会面，讨论过双方这个以后的结婚的事宜，可以认定双方的这个房子呢就是为了婚后居住或者是使用来共同购买的。其次呢，对于双方对于这套房子的贡献或者说出资的问题，双方呢是在恋爱期间购买的房屋，由男方支付了首付款以及面积补差款等等尾款，以及部分的银行贷款，但是呢是由女方和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
1: 对，
0: 并且呢将房屋登记在了女方的名下，房屋的出资和不动产的登记情况都是在双方协商的情况下进行的，以上呢就可以认定双方有共同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第三点呢，关于这个购房

0: 款的出资问题啊，虽然男孩呢，啊，支付了首付款、尾款，还进行了相关的还贷，但是呢，他也认可在双方感情破裂、分开居住之后，没有再进行过还贷了。后续的还贷款是怎么支付的？双方各执一词。男方主张房屋的租金用于抵顶的这个贷款，但是女孩不认可。女孩说，贷款均是由自己或者自己的父母亲来支付的。因此呢，这个男孩主张由他支付了房屋的全部贷款，现在在法律上是没有相关的依据的，证据方面是不足的，房子的银行贷款仍然没有还清，是在继续还贷的一个状态。
1: 但是的确是男生啊，这个男方付的首付款，以的确是这个男方付的这个面积补差价的这个钱，这是可以确定的，
0: 哎，
1: 是吧？
0: 刷卡的相关的证据是很充足的，女方呢对此也没有什么疑义，能够认定这些款项的支付，但是银行贷款部分双方是各执一词，没有一致的意见。
1: 那至于这个女方说的，说那个你付的这个首付的那个钱啊，是因为什么开宠物店啊，什么管我们借的钱，是你的这个欠款，他这个理由我们法院在
0: 之前的借款等等啊依据不足，从证据上以及双方购房的前后经过上是不能够体现出来他所说的借贷关系成立，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1: 那通过您刚才的分析，那到底哈这个房子我们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到底这个房子归谁？
0: 根据上面法院的认定呢，双方呢关于购房款的支付的相关情况，法院也进行了相关的认定。从双方的购房目的、购房合意、出资情况这些方面综合进行考虑，房子应该是男女双方共有。法院最终认定是由双方来共有，因此呢，男方坚持主张房屋归他一个人单独所有是不能成立的。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的终审判决。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房子是登记在女方一人的名下，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拿着这个法院的最终的生效的判决到房管部门去把这房本改了呢？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房子怎么处理呢？
4: 这个房子啊，因为仍然有银行的贷款哈，抵押的情况，所以房屋的这个名称登记应该是不经过银行的认可，应该是不会进行变动的。而且呢，双方就房子的争议还没有完全解决。关于双方在房屋中的份额，以及房屋最终是判双方共有还是由其中一方所有，给予另外一方房屋补差这个差价款，还没有最终确定。所以双方可以通过另行主张来解决这个最终的问题。
3: 那我们现在今天所讲的这个案子对于这个分清男女双方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争议哈，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个案子啊，就提示了在恋爱中的这个年轻的男女双方，虽然说为了以后双方长远的共同生活的打算呢，是打算双方共同出资购房，尤其是在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二线房子这个房价高企的情况下，单单由一方出资购房恐怕是难知其力。双方呢共同出资来购买婚房的情况较为普遍。
3: 对。
4: 但是双方呢之后不能够办理结婚登记，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存在的这种情况。为了避免以后在房屋产权的问题上啊，双方说不清楚，在分割的问题上产生纠纷，乃至于诉至法院，法院还是建议双方啊，在购房之初就对较为正式的，比如说签署协议的形式啊来进行，同样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来保留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双方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
3: 那您刚才在介绍这起案件的时候也明确说了，我们法院通过查清事实，最终认定了，那么这套房子其实是男女双方当时为了结婚而共同购置的婚房，是吧？
4: 对。
3: 那是不是也在有的这样的案件当中啊，类似的纠纷里面很难去认定双方是为了结婚为目的来买的呀？
4: 这个房屋啊，现在本案中非常明确是为结婚而购买的，但是在相当多的同居关系细产纠纷的案子中啊，就存在说双方同居并非有明确的结婚目的，而仅仅是保持同居的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法院啊适用民法通则的适用意见，还有婚姻法的相关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3: 这个
4: 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同居关系析产的这个案件的审理和最终的财产的分割。
3: 因为像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呀、婚姻法已经废止了哈，那么就是按照民法典的这个总则编啊，这个婚姻家庭编当中的一些规定来适用了，是吧？
4: 在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来判断，民法典实施之后的法律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相关纠纷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本案呢，就是刚才介绍的这

0: 这个案件法律事实是发生在民法典生效实施之前的，因此呢适用当时的法律，就是法官刚才介绍的几种规定
1: 哦，
0: 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理。那么这个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也已经在民法典施行之后正式的废止了。还是以这个法律事实、法律纠纷发生的时间为界点，来明确法律的相关适用问题。
1: 好的，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哈。那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情况？您呢也通过案件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
0: 在同居析产纠纷里面啊，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双方共同出资，双方共同出资来购买房屋的分割问题。
1: 哦，因为第一起案件不是双方共同出资的，男方付的首付。
0: 男方付的首付，女方呢在之后呢，或许是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但是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查明。所以在本案中没有进行相关的认定。那么在双方共同出资的情况下呢，基本上的一个处分的原则就是按照出资的比例，同时呢结合照顾妇女儿童的相关利益，并且结合双方在同居以及同居关系破裂中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相关的认定。
1: 哦，有这样的例子吗？跟大家能够介绍一起吗？
0: 有一起案件呢，这个双方呢，男女双方是在2005年的时候认识的。
1: 哦，认识也够久的，够早的。
0: 2006年开始同居生活。
1: 哦，
0: 2007年登记结婚，但是在2007年登记结婚之后呢，双方呢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由以男方的名义啊，以女方的名义假离婚，但是假离婚之后没有再领取结婚证的话，双方仍然不能够按婚姻关系来处理财产
1: 啊，对，
0: 而只能以同居关系来处理财产。这种情况下呢，就得按照男女双方的出资比例了，根据法院查明的双方提交的自己在房屋中支付了多少购房款的这种证据，来进行相关的认定了。
1: 但问题是在于啊，往往啊，他一般情况之下很难去一次性的把所有的钱款全部付清哈。那么这个出资比例是按照这个付首付款的比例吗？还是说怎么样呢？因为后面还要涉及到还贷的部分呢。因为还贷的部分可能还是占这个房款总房价款的大头。那还贷是这个应该怎么算？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说，是不是仅仅就按照这个首付的比例呢？
0: 不是按照首付的比例来算，而是按照双方各自的出资占总房款的比例来计算的。
1: 那这样的话，后面的这个还贷部分不用考虑在内吗？
0: 还贷部分也需要考虑，因为在实际处理中，如果是贷款没有还清的房子，在分割的时候是要以房屋的现值刨出去未还贷部分再进行分割的。未还贷部分就由判归谁所有，谁就来偿付剩余的银行贷款。
1: 那您觉得哈，像这种情况，就是您刚才提到这种共同出资的这一块，需要跟大家提示的，需要给大家注意的地方，和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案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种案件呢，基本的证据认定规则还是以直接证据和书面证据为主。如果主张自己支付了房款，法官还是建议以转账的形式，而不是以现金交付或者是代转交付的形式来进行。这样的话，现金形式是比较难以固定证据的。如果提交不了相关证据，法院就会不支持相关的主张。那么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就能够固定下来相关的证据，能够直观的认定是谁直接支付了这笔款项，只是挂在主贷人的名下。如果是另外一方主张自己进行了相关的还贷，那么这方面的证据要求就更高一些了。你打入这个还贷账户的钱的金额、时间能不能吻合得上？这个还贷的账户除了还贷之外，是否有其他的进项和出项？这些都是在实际出资认定中比较疑难的点，也是举证比较困难的点。
1: 那最后啊，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总体上的提示哈，因为两个人谈恋爱，其实呢，还是本着能够走到一起这样的目的去的哈。但是最后啊，可能往往因为一些原因啊，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所共同购置的房屋这样大宗的财产，到底应该如何来分割？那您呢？最后啊，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哈，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啊？如果一旦发生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应对，如何的来解决？
0: 好，恋爱期间共同购房要慎重。 重，为了避免纠纷的发生以及纠纷发生之后有效的解决，法官建议大家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恋爱双方决定共同购房时，应当对购房的目的、出资

0: 情况、产权的份额的分配、产权的归属等做出提前的约定，最好呢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进行固定。第二点呢，支付购房款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大额的现金交易和现金支付的情况，选择银行转账、POS 机刷卡等有交易记录的方式进行购房款的支付。第三，如果微信、QQ、支付宝等及聊天与转账交易于一身的软件，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情侣间经常使用这些交流的方式和付款的方式的话，也保留相关的证据，以备之后呢，双方就此发生争议的时候，可以作为证据进行提交。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楚静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哈，在这个恋爱期间所共同购置的房屋，那么如果一旦分手了，到底应该如何来分割的问题。谢谢楚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欠账的必修课，向来古灵精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开的辩驳是侮辱妖魔，没有自己算黑暗如冰，你剩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

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维里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维氏风格。什么叫维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我一直觉得耐心这个词应该贯穿在一切事情当中，耐心的去寻求自己的目标，耐心的去抗拒所有偏离自己目标的一切，耐心的去忍受让一个普通人沮丧的一切。

孙燕姿骨子里以及她音乐当中的亲切与平易近人，注定不会给人那种超级天后般盛气凌人、高不可攀之感。华纳公司雇她自身，因为她并不需要去颠覆，她需要的仅仅是毫无保留地呈现她的率真。

在无印良品时期，光良和品冠包办了所有专辑中歌曲的创作和制作。而后来那一张《疼你的责任》中，品冠除了歌曲的创作人角色之外，还和多位优秀的制作人合作，共同为这一张专辑催生。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验，要放开自己曾有的过去一些工作方式，学习用信任的态度把自己交给制作人。除了李宗盛以外，还有刘思明、刘志宏、小虫以及陈建宁和余光彦，共四组制作人为品冠的单飞背书。

一定要记住，你学过的每一样东西，你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焦虑、怨仇和哀伤，你也容纳了他们的欢乐、得意、胜利、收获和颂赞。人都希望生命的过程是由激越到安详，由绚烂到平淡的。一切情绪上的激荡终会过去，一切色彩喧哗终会消隐。如果我们都爱生命，那么我们该不怕去体验呢？

在我印象当中，杨丞琳好像从来没有刻意的想要转型。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

0: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碎。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碎。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1: 齐秦对70后那一代人的吉他可以说是起到了空前的作用，因为那些唱片里的木吉他是最明显和漂亮的。那个时候齐秦才貌双全，嗓音又漂亮，几乎是鹤立鸡群，每个人都弹着齐秦的那些木吉他。那个时候不管是冬雨还是外面的世界，前奏基本上是每个人都能弹。

0: 沙漠中或深海原野山脉，要把所有困难阻碍提成最快。
1: 就算是连日复一日

0: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的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不期而遇的漫长冬季，太多童声。

是患，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信念。

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亲你吻你。夜阑静静，又在淡淡眼

影马可变真，情人情人不知，暗暗爱你那天开始，唯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马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我

生几何，不顾不管。人穿过微风，麦地如城门外，众人为何嘲笑我出身？

out of scale.

城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

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

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现。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

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7月10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喜之河镇污水处理厂等地，专题调研督导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县领导杨田、向大龙参加。
1: 在苗儿滩镇天汉牧业母猪繁养基地，吴光文实地查看废污处理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废污收集、转运、处理全流程管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废污处理情况汇报。他指出，养殖企业要坚持规范运行、精细管理，进一步加强设施设备维护和使用，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运转高效。要加快废污处理频次，坚决杜绝为节约成本而放松管理、降低标准，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生态环境部门要强化全过程监管监测，紧盯重点环节、关键部位，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罚，推动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来到喜之河镇污水处理厂，吴光文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工艺、处理能力、设施设备运维管理等情况，听取污水收集处理和管网接入工作汇报。他强调，相关部门要积极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污水管网接入工作，持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要建立健全运维管理长效机制，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切实发挥治污减排效益。
0: 7月1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4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治责任，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落实落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优化三级防汛、抗旱等应急预案。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预警，各部门根据预警执行相关预案。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及风气监督重要论述精神上来，以铁的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防溺水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防溺水工作作为底线工作抓细抓实。要强化巡查管控，紧盯重点时段、人群、水域，排查整改水域防护措施，加密巡查，广泛乡镇守好属地，两办强化督查，多方协同守护群。

0: 重生命安全。
1: 7月14号，我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专题部署推进信访维稳和矛盾化解重点工作。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黎主持，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在家县级领导参加。
0: 会上，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赵斌通报近期信访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电访镇、县林业局、茅坪乡、里耶镇等就信访相关工作发言。吴光文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紧扣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目标，以务实举措破解信访难题，化解矛盾纠纷。吴光文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全力攻坚突破，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基层防线，发挥村社区基础作用，落实守接守办责任，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要扎实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要紧盯民生等重点领域，严把流程和标准，杜绝虚假化解、纸面化解等形式主义问题，推动积案清零，破解遗留难题。要落实县级领导包案和专班推进机制，综合运用法治政策调解手段，分类施策，确保积案实质性化解。要加强法治宣传，规范信访秩序，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依法处置非法上访行为，维护良好信访秩序。吴光文要求，要压紧压实责任，锤炼过硬作风，确保部署落地见效，推动信访形势持续向好，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底线。
1: 初夏时节，走进大安乡的烟田，放眼望去，绿意盎然，烟叶长势喜人。
0: 烤烟产业是大安乡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富民产业。近年来，大安乡持续深耕烤烟特色产业，不断规范种植流程，强化技术服务。今年全乡烤烟种植面积13770亩，烟农335户，烤烟规模、产量、产值均位居全县乡镇第一。
1: 7月16号，长洪章及县领导杨田、龙志勇、贾高顺、谭磊出席。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对口帮扶工作汇报片《湘江有水共此心》，新一批驻乡镇帮扶工作队员代表发言，副县长、第14任对口帮扶工作组组长谭磊讲话，郑洪章就做好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提出要求。吴光文代表县委、县政府表示欢迎，并对长沙市长期以来的真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表示，32年来，长沙市始终把龙山作为长沙市的第10个区县来支持、倾力帮扶，向龙山输送资金、技术、市场等资源，为龙山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广大帮扶干部舍小家为大家，扎根龙山，真帮实扶，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龙山人民始终铭记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吴光文寄语工作队员，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聚焦重点领域，出实招、求实效，把长沙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转化为龙山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确保产业可持续发展，群众持续受益。要当好联络员、参谋员、宣传员，摸清资源禀赋和群众需求，精准对接长沙优势资源，推动农特产品和文旅资源对外推介，把适配项目和紧缺人才引进来。要推广长沙基层治理经验，积极组织基层一线干部考察学习，邀请专家来龙山指导。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抓长沙对口帮扶的重大机遇，完善服务保障，优化协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务实举措。